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再次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再次交融碰撞。

0: 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乌兰察布市首届篮球联赛 XBA 在我县燃情启幕，

8月23日，由乌兰察布市文化旅游体育局、乌兰察布市总工会、新河县人民政府主办，中共新河县委员会宣传部、新河县教育体育局、新河县文化和旅游局、新河县总工会承办，乌兰察布市篮球协会、新河县融媒体中心、新河县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承办，内蒙古篮球协会提供专业指导的乌兰察布市首届篮球联赛察 BA 在新河县体育中心盛大启幕。来自全市各旗县市区市直单位16支代表队齐聚赛场，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齐聚一堂，以滚烫的篮球热情点燃全市群众体育的运动浪潮。新河县委书记郭祥宇、乌兰察布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段雅丽出席开幕仪式，并为大赛致辞。内蒙古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白建平宣布开赛，内蒙古自治区篮球协会主席孟克巴特尔进行开球仪式。仪式期间同步举行新河县文旅主题歌曲《烙丽是片海》首发仪式。上午9时30分，开幕式正式开始，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体育中心，现场还带来精彩纷呈的文艺汇演、舞蹈、赞歌、歌曲《天下星河》、马头琴合奏《万马奔腾》以及歌舞《为乌兰察布喝彩》等节目轮番上演。悠扬的歌声、奔放的舞蹈，充分展现地域文化魅力，为赛事烘托出热烈浓厚的氛围。随后，运动员代表、教练员代表、裁判员代表依次上台宣誓，承诺恪守竞赛规则，坚持体育道德，保证赛事公平、公正、有序开展。随之，揭幕战正式打响，篮球场上，球员们快速跑动，巧妙传接，突破上篮，篮球在空中画出一道道利落的弧线，进攻果断犀利，防守严密坚韧，每一次抢断，每一记头球都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欢呼呐喊。参赛队员们斗志昂扬，默契配合，充分展现篮球运动的竞技魅力与团队协作精神。本次乌兰察布市首届篮球联赛是打造本土群众体育品牌察 BA 的重要实践，既是对全市群众篮球运动发展成果的集中检阅，更是推动全民健身、深化体文旅商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赛事落地新河县，充分彰显了新河县委、县政府对体育事业发展的高度重视。借助本次联赛契机，也将有力助推我县经济、文化等多领域协同发展，深度诠释实力新河、活力新河、美丽新河、平安新河、文化新河、幸福新河的时代风采。期待在接下来的赛程中，各支代表队发扬顽强拼搏、团结奋进的体育精神，带来更多精彩对决，共同书写乌兰察布群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本次比赛时间为期1周，竞赛规则严格按照中国篮球协会审定的最新篮球规则执行，赛程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分组进行单循环赛，决出小组前3名，第二阶段采用交叉淘汰赛，最终决出前6名。历史上的今天，1973年8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1992年8月24日，中国与韩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第10届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8月27日正式启幕。乌兰察布展厅以“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为主题，围绕文化加科技、文化加旅游、文化加符号、文化加美食、文化加演艺5大板块，集中呈现全市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新成果，打造兼具科技质感、人文底蕴与烟火气息的沉浸式观展体验。8月23日，内蒙古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在包头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盛大启幕。本届赛事是自治区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残疾人综合性体育盛会，设竞技、大众、特奥3大板块，共26个大项、401个小项。据呼和浩特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内蒙古外贸进出口总值达1545.5亿元，同比增长28%。

8.5%，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1.2%。8月22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蒙古马超级联赛在锡林郭勒盟太普寺旗开赛。本次联赛为期3天，设蒙古马15公里耐力赛、9.6公里3人团体接力赛、跑马、射箭等项目。全区12个蒙市的313名骑手和326匹赛马参赛。8月22日，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在珠海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1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8月23日，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70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4亿元。DeepSeek API 开放平台宣布，自2026年8月23日0时起，优化古风计费规则，周六周日全天不再区分风谷时段，统一按低谷时段价格计费。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等3部门指导地方快速处置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今天起喝水请调整一下。在日常生活中，许多人对饭前喝水的建议持怀疑态度，担心会稀释胃液。一项研究为我们解开了这疑惑，发现饭前喝水不仅有助于减肥，还能改善多种健康问题。2024年一项研究显示，多喝水不仅能辅助减肥，还能降低肾结石风险，甚至可能改善头痛和糖尿病，而且饭前喝水更有效。饭前喝水有助于减肥，研究显示，与对照组相比，补水组的肥胖参与者在每次饭前30分钟摄入500毫升水，按一日三餐算，相当于一天喝1500毫升水，坚持12周到12个月以后，相较于不补水的减肥组，补水组的体重多减了 44% 到 100%。饭前喝点水，首先会因为增加饱腹感而减少进食，其次对食物的渴望会改变，因为有足够的水，身体会比较喜欢蛋白质，而不是令人发胖的碳水化合物。饭前喝水调节血糖，研究还评估了增加饮水量对空腹血糖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干预组的平均空腹血糖水平有显著下降。虽然多喝水不能直接治愈糖尿病，但作为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调整，可以对血糖管理产生积极影响。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更好地管理血糖，预防糖尿病的发生和发展。吃饭时喝水会稀释胃液吗？我们经常会听到一种说法，吃饭的时候不能够喝水会稀释胃液，这种说法准确吗？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研究员张娜介绍，我们平常吃饭时吃进去的蔬菜或汤类本身也含有水分，因此正常的饮水并不会稀释胃液，不会导致我们对食物消化吸收能力降低。健康喝水要记住这五点，别再等口渴再喝水，不能靠渴不渴来判断是否需要喝水。当我们口渴时，身体内的水分丢失已有 1% 到 2%， 当水分丢失 2% 到 4% 时，机体在感到口渴的同时已经处于脱水状态，尿少颜色呈深黄色，这时工作和认知能力会有所降低。饮用温水最佳，专家介绍，对一般人而言，饮用35度到40度的水最为适宜，与人体内的温度相接近，让胃肠道更舒适。怕冷人群可以选择饮用温度稍高的水，但最好不要高于50度。小口慢一点喝，建议饮水的方式是少量多次，把每天饮水总量分配在一天中喝，每次200毫升左右，平时没事时也随手喝一点，吃饭的时候也可以适当喝点水，别用饮料代替。很多人喝白开水总觉得没有味道，喜欢喝饮料，用喝饮料代替喝水，但过量喝含糖饮料易导致肥胖，进而带来更多的健康问题，还不利于牙齿健康。天热少喝冰水，专家介绍，水温过凉会刺激心脏，不利于血液循环，增加患心绞痛、心梗等疾病的风险，尤其是冠心病、高血压患者，喝水的温度不要过低。多喝水虽是一味良药，也需科学有度，不建议强行灌水，以免得不偿失。比如饭前大量饮水会冲淡胃液，建议补水不超过500毫升，以免影响消化。短时间内摄入过多水分，如几小时内摄入7到8升水，可造成电解质紊乱，引发水中毒等。尿路梗阻或肾病患者过量饮水会加重肾脏负担，易引发水肿、高血压。在疾病状态下，水分需不需要补，怎么补，一定要结合自身状况。

0: 并听从医生建议，同时配合其他治疗，以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对于健康人群，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成年男性每天喝足 1.7 升水，女性达到 1.5 升，最好少量多次，小口慢饮。活动量大，周边环境高温干燥时，可适当增加饮用量，但不建议每天超过3升。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安全生产知识宣传。安全生产基本原则，以人为本原则，在生产与安全的关系中，一切以安全为主，安全必须排在第一位，必须预先分析危险源，预测和评价危险有害因素，掌握危险出现的规律和变化，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将危险和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谁主管谁负责，安全生产的重要性要求主管者也必须是责任人，要全面履行安全生产责任，管生产必须管安全，指工程项目各级领导和全体员工在生产过程中必须坚持在抓生产的同时抓好安全工作，要树立安全与生产相统一的意识。生产和安全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两者不能分割，更不能对立，应将安全予以生产之中。四不放过原则，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当事人和群众没有受到教育不放过，事故责任人未受到处理不放过，没有制定切实可行的预防措施不放过。三个同时原则，生产性基本建设项目中的劳动安全卫生设施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保障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安全与健康。三个同步原则，安全生产与经济建设、深化改革、技术改造同步规划、同步发展、同步实施。主要危险源及应对措施，滑坡塌方，根据土质条件及时调整开挖边坡坡比，将边坡的坡比放缓到稳定状态，勤观察长护坡，不在危险地段停留，注意边坡塌陷征兆，一定要戴安全帽。安全用电，非电工严禁动电，各种电器使用前应检查是否漏电，接地是否良好，所有用电器具必须经过漏电保护器，而且漏电保护器必须灵敏可靠，应使用优质的电缆线，严禁使用胶质线，严禁用扎丝等导电材料捆绑电缆电线。车辆伤害，项目部施工处靠近县城国道，交通安全尤为重要，遵守交通规则，车辆安全设施处于良好状态，灯光齐全，通勤车辆不得人货混装，不得超员，不得超速行驶。机械伤害，严格按操作规程作业，按时进行机械保养维护，工前检查应到位，各种防护设施齐全可靠，尤其是发动机传动部分的外防护罩、切割机的手柄开关等，操作有旋转零部件的设备时严禁戴手套，严禁穿过于肥大的服装，不在挖掘机的回旋半径内停留，严禁使用反铲、装载机等运人。起重伤害，各种起重设备在安装前必须经检验合格，各种证件齐全，起重设备在使用前必须经过专门检查，合格后方可使用。起重机操作工，起重指挥人员必须经专门培训后持证上岗，钢丝绳吊带应每班检查，起重机开动前应确认安全后再开车。任何人不得在起吊物下方停留，起重机司机应听从任何人发出的停车信号，吊笼内严禁人货混装。物体打击，严禁上下同时作业，除非有可靠的防护措施，进入工作面必须戴安全帽并系好帽带，脚手架上的杂物应及时清理，所有工器具必须袋装吊运，严禁抛扔，除非有可靠的安全防护措施。高处坠落，高处作业，凡在坠落高度基准两米以上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的作业均称为高处作业，分为一级高处作业2到5米，二级5到15米，三级15到30米，四级30米以上。主要应对措施，首先应做好安全防护措施，比如设置好安全围栏、铺满跳板、挂好安全网等，在上述设施不完善的情况下应系挂安全带，安全带的正确系法应是高挂低用，身体应满足要求，患有高血压、低血糖、癫痫等不适应症的人员严禁上高架作业。 火灾严禁明火作业，需要明火作业时必须经施工管理部和安全生产部批准，派专人监护，作业完毕立即灭火，不得在一个垂直面上同时进行电焊和气焊作业。氧气瓶、乙炔瓶按规定储存，不得暴晒，两瓶间距保证5米以上，与明火保持10米以上距离。焊割作业时下部如有易燃易爆物品，必须采用可靠的防护措施，派专人监护，如发生火灾应立即扑救，同时向安全生产部、施工管理部报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亚，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经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清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清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珠，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 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布良哈三位地区和

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和大青山石刻所记是有关巴图罕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士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罕逝于1572年，那么该石刻因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今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
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十天认地解悟开智。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二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两个儿子，大的比我小一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十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两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人来人往，皆是青春印记。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谭晶演唱的音乐剧《青春之歌》主题曲《人来人往》，经典之作永远闪耀，也通过这首歌致敬《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先生。青春的旅途注定有舍有得，有鲜花更有荆棘，但青春的曼妙在于脚下的路，前方的风景都已由自己做主。谭晶的《人来人往》。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推广歌曲《勿忘》，歌词聚焦铭记历史、珍视和平、传递民族精神。山河记得，时光记得，那些长进土壤的故事，那些被山河带走的过往，我们从未忘记。黄子弘凡，《勿忘》。
3: 风在问厚厚的墙，那道裂痕藏着不肯低头的倔强。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信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携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史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 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

0: 时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魏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魏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魏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魏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魏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站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冰。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襟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容。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汴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1000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同样是花生，红皮和

0: 白皮有什么不同，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1: 花生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一种食材，这种食物距今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可以直接生吃，也可以炒、炸、煮、卤，用来制作很多的美食，比如盐水花生、多味花生、花生酱、花生糖等等。花生的主要使用部分就是去掉外壳后的果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花生米。花生米中含有丰富的脂肪、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多种维生素，还有素中之荤的美誉。平时选购花生米的时候，大家会发现有两种颜色，一种是红皮的，还有一种是白皮的，常常让人弄不清它们有什么不同。很多人也会有疑惑，到底是红皮的花生仁好，还是白皮的花生仁好？下面就来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这两种花生仁的不同之处。第一，大小不同。常买花生的人会发现，红皮的花生和白皮的花生不仅颜色一看就能够看得出来，就连大小也是不一样的。白皮花生的果壳能够容纳2到3颗花生仁，有着比较大的个头，而红皮花生的果壳一般都有至少3颗花生仁，多的时候能有5颗。第二，品种不同。红皮花生属于花生品种中的红衣花生，白皮花生属于花生品种中的白衣花生，因种皮颜色较浅而得此名。代表品种有白沙花生，还有大白沙和小白沙之分，但都是白皮花生。第三，营养不同。这两种花生相对而言，红皮的花生营养价值要高一些。红皮花生中含有丰富的氨基酸、矿物质和铁元素。已经有科学研究表明，内层花生红衣有抑制纤维蛋白溶解的作用。因此，营养专家通常建议人们吃红皮花生米时，要连着那层红衣一起吃掉。而白皮花生米中也富含营养，但氨基酸、矿物质和铁元素等营养成分含量没有红皮花生高。第四，用法不同。白皮花生含油量大，个头大，出油率高，所以特别适合榨油。花生油一般都是用这种白皮的花生压榨出来的，而红皮的花生则更适合炖汤或者是熬粥，比如猪脚花生汤等等。所以白皮和红皮各有不同，用对功能最合适。
0: 鸡蛋是一种非常常见的食材，但它的美味可以在不同的烹饪方式中得到展现。下面就来分享鸡蛋的烹饪技巧，带您一起领略鸡蛋的多彩世界。
1: 鸡蛋有很多品种，柴鸡蛋、土鸡蛋、生态鸡蛋，无论哪个品种，其实营养成分都差不多，只要是新鲜的就好。那么怎么判断鸡蛋是否新鲜呢？过去家里长辈买鸡蛋时，常常要放在灯泡上面照一照，这其实是在看鸡蛋里面的气囊，气囊越小，鸡蛋越新鲜。还有一种方法是准备一盆水，把鸡蛋放到水里，沉下去的鸡蛋是比较新鲜的。当然，第二种方法只适合于马上就要吃的鸡蛋，否则浸过水的鸡蛋更容易坏掉。煮鸡蛋时，有些人为了剥皮容易，也会把刚刚煮出来的鸡蛋放在冷水里过一下。但有一种说法，认为这种冷水泡过的鸡蛋是有毒的，就像人蒸桑拿一样，热气蒸过之后，毛孔扩大，这时候鸡蛋放在水里，水里的细菌或者脏东西会随着鸡蛋壳扩大的气孔进到鸡蛋里面。其实大家大可不必担心，即使鸡蛋壳的孔隙在煮的过程中可能被放大，但未必能放大到让有害物质进入。如果实在不放心，可以把烧开的水放凉后再进入鸡蛋。相比于煮鸡蛋放到冷水里到底会不会进入有害物质，倒不如关注吃鸡蛋的口味习惯，尽量少放油、糖、盐，也尽量不蘸酱油。下面来推荐几个烹饪鸡蛋的小窍门。蒸和煮是最推荐的烹调方法。煮鸡蛋，水开后煮8到10分钟的鸡蛋比较可口，蛋黄也开始凝固。 蒸蛋羹，用牛奶代替清水，两个鸡蛋加200毫升牛奶，隔水蒸10分钟，营养更全，味道更可口。荷包蛋，清水中加少许醋，水开放拌，3到4分钟就可以捞出来了。炒鸡蛋，加两样宝，料酒和清水，与鸡蛋搅拌均匀，小火慢炒，这样炒出来的鸡蛋口感滑嫩，而且不糊锅。煎鸡蛋，煎鸡蛋时加一点面粉，油不会外溅。等蛋白凝固后，浇2小勺热水，马上盖上锅盖，2分钟后就可以出锅了。摊鸡蛋，使锅中的油均匀铺开，烧热后倒入鸡蛋，迅速填满空隙，中火最适宜。
0: 新鲜的鸡蛋怎样保存，能延长鸡蛋保鲜时间？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1: 鸡蛋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一种营养食品，因为它能补充我们人体所需营养，很多人都喜欢每天吃上一两个，所以家庭中对于鸡蛋的需求量还是很大的。有时候鸡蛋促销价格比较便宜的时候，大家都会多买一些，可是买的多了，一时半会儿也吃不完，如何保存就是一个难题了。鸡蛋保鲜可不是直接放冰箱那么简单，掌握了技巧才能更好的保鲜，不然就算放冰箱也还是很容易坏。今天就来分享一下鸡蛋保鲜的要点。第一，不能洗，鸡蛋保存之前一定不要进行清洗，不然很容易坏。这是因为鸡蛋表面都会有一层很薄的保护膜，这层保护膜能减少鸡蛋内部水分的蒸发，还能阻止外部细菌的侵入。如果清洗鸡蛋，会把这层保护膜破坏掉，反而会导致细菌更容易侵入鸡蛋内，而冰箱又很容易滋生细菌，所以鸡蛋洗完放冰箱是很容易坏的。记得鸡蛋保存之前一定不要洗，如果实在觉得很脏，可以用干毛巾擦一下。第二，鸡蛋竖着放才能更保鲜。很多人往冰箱放鸡蛋都是横着放的，要不就是大头朝下竖着放，这两种做法都是错误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大头朝上，小头朝下，因为蛋黄比蛋白轻，鸡蛋放置时间长了之后，蛋白就无法固定蛋黄了。如果横着放的话，蛋黄会慢慢上浮，靠近鸡蛋，这样就容易出现散黄的问题。而因为鸡蛋大头有气势，里面的气体会使蛋黄无法贴近蛋壳，这样就能延长鸡蛋的保鲜时间。所以鸡蛋一定要小头朝下，大头朝上的放置。第三，不要和挥发性食品放一起。鸡蛋保鲜的时候注意，一定不要和葱姜蒜这样有强烈气味的食品放在一起，因为它们产生的强烈气味会通过蛋壳上的气孔渗入鸡蛋中，加速鸡蛋变质。以上就是鸡蛋保鲜的三个要点了，非常简单实用，大家赶紧试试看吧。
0: 车主都知道车内不能放置易燃易爆的物品，那么极易引起汽车自燃的这些物品有哪些呢？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1: 第一，打火机。消防部门曾经做过实验，烈日下把打火机放在车内，12分钟后就会爆炸。爆炸瞬间，打火机喷出大量气体，塑料外壳炸成碎片，十分危险。普通打火机主要成分是液态丁烷，易燃易爆，高浓度的丁烷在常温下20摄氏度就会爆炸。打火机环境温度一旦超过55摄氏度，体积就会膨胀。室外温度在30摄氏度以上，车辆经过暴晒后，车内温度会高达60-70摄氏度，极易引发爆炸事故。所以打火机千万不要放在车内，尤其不要放在仪表盘等太阳光直射的地方。第二，香水。香水的主要成分是香精、酒精以及水分，酒精含量在40%-80%之间。在车辆空间密闭、空气不流通的情况下，小小的一瓶香水在特定环境和条件

0: 现下可能就是一枚定时炸弹。还要注意水晶和玻璃材质的香水瓶，在太阳暴晒的情况下，它可以形成类似放大镜的聚焦效果，如果聚焦在易燃物品上将非常危险。经常清洗可以保持车内清洁，不生异味，需要有香味的可以定期喷洒。第三，老花镜，如果被放在中控台的置物架上，就埋下了安全隐患。因为老花镜属于凸透镜，容易将光线聚在一起，如果长时间聚焦光线，导致焦点温度过高，可能会烤坏车内的塑料饰板，甚至导致车辆自燃。第四，罐装喷雾，比如发胶、剃须泡沫、杀虫剂、空气清新剂等罐装喷雾剂，之所以能将罐内的液体喷出，就是因为罐内的压力非常大。同时，罐装喷雾内的物品本身也都是易燃品，如果在车内被暴晒，其威力也更大。第五，碳酸饮料，夏天车内温度很高，在车辆长时间停放时，碳酸饮料中含有的大量二氧化碳容易膨胀，严重时还会冲破瓶身引起爆炸。第六，矿泉水，看似无害，但在阳光长时间照射的情况下，光线从车窗进入车内，透过矿泉水瓶边缘将光点聚集后，温度将高达100度以上，容易点燃车内的物品。第七，电池充电宝，这类物品在说明书上都已经标注，不能在高温地方使用，汽车暴晒的情况下极易发生爆炸，尤其是充电宝。目前市场上充斥着很多不合格的产品，一些不法商家采用假的或者翻新的电芯，更加容易引起爆炸。以上就是车内千万不能放置的几种物品，赶紧检查一下你的车里有吗？
1: 几元和几十元的牙膏到底有什么不同？究竟应该如何选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0: 事实上，无论便宜还是昂贵的牙膏，它们的主要成分都大同小异，基本功用是辅助牙刷清洁牙齿表面上堆积的软垢菌斑，而且目前认可具有疗效的成分仅为氟化物及少数抗过敏成分。因此，如果牙齿健康情况较好，选择普通牙膏即可。价位相差悬殊的牙膏产品，在品质上并无显著差异。那不同种类的牙膏又有什么区别呢？抗菌消炎类牙膏，牙膏里添加了抑菌成分，对牙结石、菌斑引起的口臭、牙龈出血、牙周炎等有一定的辅助作用，但不宜长期使用，否则容易导致口腔菌群失衡，出现其他口腔疾病。防龋脱敏类牙膏添加了氟化钠、氟化亚硒、氟化铯等能封闭暴露的牙本质小管，在短时间内缓解疼痛，但效果并不持久。脱敏牙膏成分组成较多，需在牙科医生指导下使用。美白类牙膏更换或添加了高效的摩擦剂、过氧化物等，不当使用会损伤牙齿和牙龈等组织，同样需要在口腔医生指导下使用。去除口臭类牙膏添加了芳香剂和抑菌药物，对轻度口腔源性的口臭人群有一定帮助，但如果发生口臭，建议先去医院检查一下产生口气的原因，对症治疗。止血牙膏，有减少牙龈出血功效的牙膏，主要是添加了氨甲环酸等类似成分，但长期使用也是治标不治本，建议牙龈出血的人还是去正规医院做牙周检查，以免延误最佳治疗时机，最终牙齿松动脱落，发展成老掉牙。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选择牙膏呢？牙膏在选择上并不是越贵就越好，选择符合自己口腔情况的牙膏即可。口腔健康的人群选择普通牙膏就可以，不同种类的牙膏最好交替使用，避免耐药性，也可以根据口腔情况在医生指导下选择功效牙膏。综上所述，无论

0: 哪一类功效牙膏仅仅都是治标不治本，不能替代口腔治疗。如果发现口腔问题，还是应该尽早去口腔医院对症治疗。
1: 冰箱及时进行除霜，能提高冰箱的使用性能。那么如何快速去除冰箱里的霜呢？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一定要先断电再进行。再来看看怎么改善冰箱结冰。第一，冷藏室温度不宜过低，一般在3到4度左右，这个温度食物能保鲜，冰箱也舒服。第二，冷藏室的食物不要贴着冰箱壁放，不然食物和冰箱壁容易冻成一大块。第三，冰箱后壁有水孔，需要时常检查，若排水孔堵了，冰箱会因排水不顺而积水结冰。第四，不要频繁开关冰箱门，否则环境中的水蒸气进入冰箱内，会加重冰箱结冰问题。第五，不要把热的食物放进冰箱，这样既会增加冰箱的负担，还会让结冰现象恶化。使用冰箱至少每月清空一次，将过期坏掉不宜再存放的食物丢弃，而且要注意不可以使用洗衣粉、去污粉以及汽油等擦洗冰箱。另外，
1: 亲爱的听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常听生活小妙招，让你成为元气满满的生活小达人。下次节目再见。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4: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在这个美好时刻，一起走进今天的汽车立体声。为什么油车不在乎智能化，而电车就必须先进高科技？真的是这样的吗？
5: 油车东西都是机械的，靠谱啊，你人坏了它说不定都没坏啊。电车它都是电子的，只要是通电的这些东西，你有见过它没有维修服务站的吗？那这个两大派观点啊，我们来梳理梳理啊。就是说纯机械的这种油车靠谱的，那个你有可能要去开化油器的车子啊。那现在能找得到化油器的车子，有可能是拖拉机了啊。化油器呢，它是利用这个负压把空气和汽油的混合气体啊吸到发动机里面的，虽然不是很严谨啊，你可以想象成就是烧菜的时候那个喷油壶啊，你要减肥健身想要油用的少，你按一下它滋就这么喷出来，比较像那个玩意儿啊。你油门踩下去，其实是通过这个油门踩的那根线拉线，它控制了这个阀门来调节这个进气的那个大小了啊，相当于是进气和供油啊，真的就是你自己这么按一下它这么喷出来的。但它那个是按一下进那个气啊，是非常纯粹的机械结构，和以前拿个钥匙插进去一转开的那个门锁一样。那么随着技术的迭代，上个世纪80-90年代供油就变成电喷了，而且你可能想不到啊，当时很多供油模块啊，摩托罗拉提供门，对，就是那个做手机的摩托罗拉，油门就改成了机械的拉线油门，有根线连在这个节气门上面控制这个进气。但实际上近15年的这个车子拉线油门基本上也淘汰掉了，油门啊它也是电子的了，相当于是有个刻度的开关，我们踩多少，行车电脑呢自己就判断要喷多少油，节气门呢就开多大，让这个空燃比尽可能接近14:1，就好像你买了个炒菜机，加多少盐多少糖系统都是自己调整的啊，这个你就管把它切丁切块切丝儿，切完了扔进去后面没你啥事儿了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方向盘，方向盘总是铁做的吧，它总是机械的吧，电动助力的啊。早些年那种纯机械转向，开过的朋友可以留个言啊，是不是原地打方向基本上是完全打不动的，甚至有人就像这个拉井水一样的这种动作是在那边拉方向盘的啊。所以说啊，这个真的是吃不消，尤其是广大女司机朋友真的是吃不消。后面啊都改成了液压助力转向，那这个力呢是从发动机上面取的，这个我们也觉得它算是比较机械的啊。那么再之后呢，它就迭代成电动助力转向了，方向盘打起来要多少力气，手感怎么样，和前面讲的这个油门一样，都是厂家它调出来的这个手感了啊。那么刹车这个其实也算是比较机械的啊，那它其实也是有助力的，如果说没有这个助力，你想把刹车踩死，就是能把它踩了刹车是吧，你需要700牛， 你得拉住这个方向盘，紧紧的贴在这个

0: 这么一下，这么踩下去，强壮的猛男才有可能达得到啊，一般普通的男人都达不到啊。那么除了助力外，各种电子系统对刹车的帮助也是非常大的。那雨雪天踩刹车，我们轮胎一点都没打滑，是因为有这个 EBD。E 是什么？E 全称就是 Electronic。电子自动力分配，那这个系统它是在不断的运算和判断这个抓地力，控制四个轮子的刹车力度，车子才会更平稳的停下来啊。所以说啊，这油车现在很多部件也是电子化的，那我们电车看一看的话，它就更进一步了。电门就不用说了，电机转起来本来就需要通电的，是不是？那么刹车，不少电车呢是开始用线控刹车了。那本来虽然是有助力啊，但结构上它机械还是连在那边的。这就是很多油车朋友说的，这种叫做靠谱，这种叫做稳定啊。那么现在完全解耦了，说人话就是完全断开分开了，刹车变成是路由器和手机的关系了啊。那就是刹车它就是个有刻度的开关嘛，这你算是多少，他那边说哦好的，那我给你传过去，你要视频我给你传视频，你要 MP3 我给你传 MP3 了。还有转向也变成线控的了，相当于打方向盘也变成了一个信号了，就整一个像是开车游戏机啊，游戏机房里面你塞几个硬币在那边玩的游戏机道理差不多了，只不过它直接是连到新的这个真正的轮子上去了嘛。甚至说这个后视镜也有部分的车子都开始变成电子的了，外面给你放个摄像头，后视镜的变成车里面一块屏幕了，流媒体后视镜的是吧？门把手也从机械结构变成一个开关了，尊贵的贵宾，你可以拉我一下，门就打开了，甚至是一个按钮，啪，自己就出来了，看起来很帅气、很豪华、很高级啊。那有些朋友讲了，那么既然比油车更进一步，它会不会更进一步的不靠谱呢？尊敬、尊敬，贵宾两个字就出不来，这个门拉不出来了，有没有这种情况呢？其实不用过于担心啊，它是有个强制性的国标规定的，它要考虑到失效情况的。就是我们知道它这个东西它会不叫不靠谱吧，它有可能出故障，那生产厂家国家标准也会知道嘛。你比如说转向系统这个很要紧，你打方向不灵，人撞上去了怎么办？国标要求呢是即使出现故障，方向盘也要满足直线行驶以及正常的线性转向。刹车也是一个道理，要有备份系统的啊，一套刹车失效了，另一套要顶上。油车的话呢，刹车助力坏掉了，这踏板用点力还是可以踩下去的，这就是所谓的靠谱了。电车的线控刹车坏掉了，你踩下去它就不理你了，对吧？那么它就要自动的切换到机械刹车，再不济还有个动能回收，甚至手刹卡钳啊，冗余它还是设计的比较充分的。这就为什么你坐飞机的时候，你看电影这飞机机舱里面哒哒哒哒哒哒这种按钮一颗又一颗那么多的，它的系统都是互相独立的，这就是冗余。这个都不灵了，我登那个也行，差不多这意思啊。那其他部件机械变电子道理也是差不多的，先得满足基本的可靠性才能装到车子上面去的。那么除了这些影响安全的部件之外，其他的电子配件质量问题也不会差太多啊。 JD Power 有个研究报告，你不妨看看电车的 PP100， 也就是100台车它出的问题数啊，其实没有比油车高多少。你要是买大一点贵一点的电车，质量有可能比油车还好一点，只有一些价格便宜的小电车质量有可能问题相对会多一些，还不分是哪个国家的品牌啊。不过也有个比较有意思的情况，美国的特斯拉它 PP100 的指数啊有266，作为对比啊，这中国生产的特斯拉呢 Model 3 PP100 只有212，产地不同，车子质量是会有差别的啊，这个大家可以留心一下，谨慎购买进口车啊。
1: 很多朋友会有疑问，买了车养车的成本到底高不高？今天就来给你盘一盘，买车前你到底要算清楚哪些账。
0: 买车前你到底要算清楚哪些账啊？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啊，关于车子它会有哪些消费，带女朋友上车出去玩先不算啊。那第一类呢是直接花在车上的，保险、油费、车费这些固定开销。第二类是容易忽略掉的，是买车所带来的连带消费啊。那么我们先从固定开销来给你算一看啊，油费总要有的啦，没油车子不会动嘛。按平均每月1196公里来算的话，一个月686块钱。那电车就是电费了嘛，家用百公里呢算它个15度电，按1块钱一度电来算，1196公里就是180块钱。洗车每个月洗一次真的不过分的啊，一次呢大概30块钱，有些地方更贵。停车费每个地方差异非常大，我们看了一下平均水平，停车费平均开销是2885块钱，平均到每月就是240块钱。 保险和保养，以现在某车帝的销量靠前10万左右的车子为例好了啊。我们之前视频算过的，油车保养每月平均160，保险300的样子，电车保养便宜点，每个月平均下来60块钱，保险350，汇总一下，油车每月消费1500左右，电车消费每月900左右啊。那刚才讲的是固定。

0: 开销了，那我们就看看连带开销啊。这个主要是指有车之后，你产生了更多的场景，更多的社交，自然有更多的需求，你的消费频率一般来说也会更高，或者说因为开车所产生的额外消费。车子买来嘛，肯定是要开的了。参考这个统计啊，私家车的用途里面，休闲旅行和探访亲友的用途占了 73.8%， 那车子开过去的路费啊，不小心的违章罚款，见了朋友你有可能也得带点小礼品，它都可以算是连带消费。过分点，景区门票、酒店住宿、路上吃的零食、车上放的矿泉水，甚至你车上买的香片、香薰，为了开车买了双舒服的这种鞋子，后备箱里搞了个容纳箱，可以放你心爱的篮球和球鞋，等等等等，都算。当然你要买鱼竿也算钱啊。那找资料的时候啊，还看到两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呢是收入达到9000块钱的人群啊，会更愿意自己开车出门；第二个呢是有孩子的家庭，平均每年要比没孩子的家庭多跑2900公里，就算油费要多出1600，但实际连带的消费肯定是不止多花这一点的。你想，你有个娃，我要吃肯德基，哇一声哭，好了，200没有来，是不是？那一般来说啊，连带消费啊，它和这个行驶里程它是正相关的，花掉的油费越多，跑得越远，连带消费也就越多啊。那我们这里假设连带消费占固定消费的1/2，那连带消费和固定消费加在一起啊，油车大概每月在2200块钱，电车1400，给你参考一下，毕竟人和车大家都不同啊。那有些朋友要问啊，那我怎么判断自己的薪资适不适合养台车呢？根据2023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构成，交通通信消费占我们全年总支出的 13.6%。 那所谓的交通通信的消费啊，实际上还包括了什么手机话费啊、网费啊、平时打车啊、公交、地铁啊，啊，也不是说全都用在车子上面啊。那理论上来讲，车子每个月如果要花掉1500块钱，倒算月收入要达到10000块钱以上，才是生活品质有提升，然后经济压力不明显啊。那具体的话呢，其实要看每个月你能剩多少钱嘛。之前我们视频讲过的啊，买车之后家庭结余在 30% 算是比较健康。比如说你月入10000，每个月扣掉基础开销以及前面我们算的预计要花在这个车上的开销，如果你还能剩下个3000块钱，那就是比较理想比较舒服的生活，有盼头，工作没压力，品质有提升，未来哎充满了干劲啊。那就我现在已经是月光族了，想要靠着买台车来变相存钱，总比花天酒地花到其他地方去好。这种想法其实也是比较辛苦的啊，像这个朋友他这么评论啊，月入6000，爆了个胎，花了2300，那生活质量肯定多多少少受影响。早一点的人叫做吃泡面，再后面一点的人叫吃土，是不是？现在呼吸都困难啊。那前面我们讲的是在算账了，那实际买车的时候有些问题光靠算你算不清楚的。你想想啊，堵车堵不堵？停车好不好停？车位找不找得到？是不是？这篇论文就讲到了大家选择不开车的原因当中，除了没车就是堵车、停车位难找以及出行成本比较高。哎，数据来看啊，大多数的城市啊，开车确实是比公交车是要省时间的，但是大城市能省的时间就越大越少啊。大城市的汽车保有量它是更高的，有更多的时间你堵在路上。来，某德地图啊，2023年中国城市交通分析报告里面调查50座城市，85%的城市啊，交通拥堵程度上升，节假日出行高速公路拥堵同比上升 1.6%， 五一假期拥堵程度上升 2.5 倍啊。那么2024年它一季度的那个城市交通分析报告里面，春运期间的高速拥堵相比去年同比也上升了 36.8% 啊，停车更加难受了。2020年早些时候我们就做过视频了，当时的停车位缺口呢，全国啊8000万啊。那从比较新的数据来看，2022年我国有 1.69 亿左右的停车位，听起来很多很厉害，对不对？但是2022年的民用汽车达到了 2.75 亿辆啊，保守估计下停车位缺口已经超过1亿了。你有可能就是像杂技团里面啊，两只手扔3个球，始终有个球在空中，哎，始终有车在路上开，这个车子才现在转了过来啊。深圳举个例子，停车位超过了170万个，停车缺口越大，找车位的难度就越大，消耗的时间成本就越多。这种算账真的是算不清楚了，要么人工智能去算吧好了啊。买车之前最好你还是提前感受感受，你租车来开个1-2个星期嘛，对不对？到时候再去买啊。
1: 现如今，很多家庭都感受到拥有2辆车的必要性，但往往在车型搭配上缺乏明确的指导。下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0: 厂家天天亏钱，现在车子越来越便宜，那么再买台车的话，怎么个搭配会比较好？怎么一刀切下去能让人家欲仙欲死啊？首先比较推荐的搭配呢，就是油车加电车。之前我视频里面算过的啊，这电车你一年跑个5000公里，能比油车省个2000

0: 块钱，两年跑15000公里，能比油车省个6000到7000啊。那既然都打算买两台车了，平时的使用频率啊，一般是不低的吧。电车省钱的这个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那然后就选什么车型呢，这个要分两种情况来考虑啊。如果过年回老家跑长途不超过300公里的，你是可以考虑电的 SUV 再加上一台油的小车。现在大部分电 SUV 啊都是跑得到300公里的啊，这市区代步也不用担心油费，而且 SUV 底盘相对一般都是比较高，那也不用太担心什么底盘的电池被磕到了或者怎么样啊，这车里的竖向空间相对有更宽裕一点。那么家里两个人都要开车的时候呢，油的小车偶尔开一下，开销也不会太过分啊。那这样是最省钱最爽的，甚至你可以像我们公司小伙伴这样搭配啊，电的 SUV 加上一台油的小跑车，一台大车比较家用，一台小车比较快乐，哎，这还是不错的。大小搭配，高低搭配，油电搭配，完美啊。但你如果说你过年要跨省跑长途的，1000-2000公里的，经常要出去自驾游去玩的，那其实更推荐油的 SUV 再加上一台小的电车啊。这跑长途开大车会更加的舒适性好一点，平常市区买菜接小孩自己通勤，小电车也能省下不少钱嘛，停车也更加方便啊。那如果你觉得目前这个阶段电车还是不够靠谱，那你可以考虑两台不同类型的油车啊，一台是轿车，一台是 SUV， 很多家里面也是这么搭的啊。轿车车价一般会比 SUV 会便宜一些，油耗啊，轮胎啊，甚至洗车都比 SUV 的开车小一点。那家里第一台车，不少朋友啊选的就是轿车啊。那到了第二台车，你就可以高低搭配了。哎，这个报告你看有数据啊，这增购的朋友一般都会买一台更贵的车子，所以 SUV 呢就适合做家里的第二台车了啊。虽然车贵，用起来开销高，但是 SUV 更能装，后排放倒了搬个家说不定都 OK 啊，一家人出去玩坐着也舒服，带的东西也足够多啊，这些优点都能弥补轿车功能上面的不足，哎，它算是互补啊。那如果你响应国家积极号召啊，家里有个二胎三胎的朋友，那你也不要 SUV 啦，直接 MPV 吧啊。这份报告里面有讲的啊，这生育政策影响下，现在选 MPV 做家用车的情况越来越多啦。那开个 MPV 出去啊，不用担心看起来好像个司机或者怎么样，人家只会觉得你是个好奶爸，你家说不定是挺有钱的是吧啊。那要是你比较能够接受新技术，那么两台新能源车搭配你也是可以考虑一下的。那因为你第一台车子选了个电车的话呢，基本上你不太可能再去买个油车，对吧？那这里有报告的啊，这纯电车的忠诚度啊是最高的，基本上你开过了电车，只有 3% 的人还会再去只考虑油车了，估计考虑的也是什么 AMG 啊， M-Power 啊， 911是这种油车了啊。所以说电的那个轿车加上插混 SUV 或者是插混的 MPV， 也是一个比较良性的选择啊。那平常市区开个轿车充电也相对是比较方便的，你要跑长途出去玩呢，插电的 SUV 和 MPV 呢也不会有里程焦虑，机动性比较好，那加油开车呢也相对比油车便宜点啊。那算是最省的，用起来最爽的搭配了，前提是家里充电比较方便啊，这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情况。
1: 在 4S 店简单的做次保养就要2000多块钱，那么要是去外面保养是不是能省下不少钱？
0: 你看这个单子， 4S 店做次保养居然要2200块钱，那去外面保养是不是能省下不少钱？首先啊，如果你的车子是豪华品牌，那在外面保养大概率它是省钱的，2200去外面啊可以换3次机油，还有的多了。那除了简单的机油保养比较贵，换下空调滤芯加上工时居然收了个1200，还有刹车油780，那我们自己买其实现在原厂机油啊滤芯啊什么的网上他们都有旗舰店的，都买得到的。就算不选原厂的，你选个好一点的这种品牌，是不是不光比 4S 店便宜，东西也是不会比 4S 店差，有时候比它还好啊。那很多朋友去 4S 店做无非就是担心质保问题，那其实啊，这种空调滤芯雨刮网上面买来自己换一下是不会影响质保的，一下就省1000多，你在 4S 店在那边换也是不能质保的，它是一损一耗件啊。那如果说空气滤芯火花塞刹车油这些可能会影响车辆运行的部件保质期内呢，你的确也可以考虑 4S 店去做一下，免得到时候出了问题扯皮，最后也许你能扯赢，但扯的过程痛苦无比啊。那前面讲的这些是给豪华车主品牌朋友听听的啊。那如果你开的车子不是豪华品牌，不在 4S 店保养，到底能不能省呢？这个差价好像 不会那么大了。想要最省钱，你要做点功课了。首先啊，机油机滤你要知道买什么型号，买几升，各种购物平台上比个价格，避免买到假机油，选一个靠谱点的店啊。其他各种滤芯、刹车片啊、刹车油什么的，道理也一样，先要了解型号再去比价格，总的来说是要花点时间的，而且有那么一点小小的这种门槛啊。这么一顿操作下来，保养可以很便宜。我们公司小伙伴啊，前段时间

0: 换了个机油200块钱的样子啊。但对于大部分的朋友来讲，直接去 4S 店可能还是更方便啊。现在不少 4S 店为了吸引你来保养，价格也是在卷的，也是便宜的。那丰田、大众、福特、雪佛兰等等品牌，它都有自己的保养套餐嘛。那官网上你可以看的，有的品牌最便宜的套餐188保养两次，贵一点的折合下来的话，也每次400多的这个样子，你看也就还好，没那么过分了。你自己去买个咖啡机去做个咖啡，不一定比楼下的什么某信啊、某迪啊要便宜的啊。那么在外面随便找个修理店保养一下的话，其实也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便宜，人家也要赚钱，他们也不是说房租是没有的，对不对？在外面保养的平均花销大概也是在400块钱左右。那我也看了一下我们附近的几家汽修连锁店啊，正常的保养套餐，你机油选个大牌的好一点的，报价基本也是300爬上的啊。那对比下来，价格差距没有想象中那么大，有的 4S 店甚至是更便宜的。那一直在 4S 店保养，除了质保不用扯皮以外，还有一些别的好处，比如卖车的时候可以更好卖。那有全套 4S 店保养记录，不能说一定可以多卖钱，但是和车商或者个人谈价格的时候可以更有优势。有记录说明车子一直在正常保养，公里数大概也是真的，那别人买车的时候也会觉得这台车子会更加放心一点，后面养起来的话或许更省心一点，也不用担心用了什么假机油啊，有什么暗伤暗病啊。那么4S 店这么大，开在那边，每天的这种人工啊、水电都是要不少钱的嘞。你看，想想这种销售员、服务员，他们这个制服你看起来都很体面的，这种东西难道天上掉下来、路上捡的呀？那保养套餐这么便宜，他还要照常的搞那么体面的一大套，有没有坑呢？哎，参考这篇论文说法啊，现在很多 4S 店的保养套餐本身都是不赚钱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客流量，哎，比较电商一点，逐渐引流啊。打个比方呢，就像是某些健身房了啊，年卡价格非常的便宜，那你办了年卡你总得去吧，去了之后私教天天站在你边上，朋友你这个做的不对，我这个办法可以更好，你想不想用更短的时间啊，练出更大块的腱子肉等等等等，天天吹啊。那换成 4S 店就会变成卖各种什么清洗服务啊、清积碳啊、涡轮清洗啊、换新机油啊、保养清楚啊、车子要不要置换、要不要再做个贷款啊、我们家精品很不错的雨伞也只要300块钱，哦哟，好多事情的，只要你肯来他还怕做不到生意嘛。相比换机油利润真的是高不少的啦。那这种商场里也是这样的，我们其实就想去吃饭看个电影，走过路过一不小心没错过，就花钱买了衣服啊、买了手机了，就这个道理啊。那单纯从保养件的平均利润来看的话，清洗套装的利润啊已经是机油的三倍了，你感受一下啊，是奶茶比较贵还是吃饭比较贵，是看电影比较贵还是买手机比较贵啊。那么我们在看外面的连锁汽修店的保养价格的时候啊，发现啊，其实外面保养也会推销这种清洗服务的，他们会偷偷的在你的订单里面勾选这个清洗套装，下单之前你也要注意一下啊，小店便宜但小店也灵活嘛，他是为了你灵活还是为了他自己灵活，咱们就不晓得了，店太多人太杂啊。
1: 网上不少车企在大肆宣传他们的辅助驾驶系统，真是让人眼花缭乱。下面我们就来聊聊辅助驾驶的话题。
0: 买了台有辅助驾驶的车子，是不是相当于就是买了一个不要付工钱24小时都能干的司机回家呢？差别还是有的啊。那首先啊，费用上面的差别一年能相差十多万。那我住的杭州，我用招聘 APP 啊给大家看了一下，招个司机一个月10000块钱左右的开销是免不了的，社保一家，节假日福利开销一家，一年15万基本上是要的。反观辅助驾驶，很多车系标配了，不管说你用不用，反正全都受全都剩啊。那么要选装的车型呢，一般也就是2到3万，即使是特斯拉的 FSD 也就是6万多块钱，你不要嫌它贵，至少没到司机半年的工资啊。那车子开个几年，这么一摊下来的话，那一个月也就几百块钱啊。那么然后请司机啊，其实是你是要社交的，你以为社恐是少数啊，其实 I 人啊比想象中的要多得多。参考 MBTI 人格测试的网站统计啊，我们国内的 I 人是超过一半的。这社恐老板要是碰上一个话痨司机，坐车的时候，哎，老板你今天中午吃什么？嗯，吃的还可以。哦哟，这个是你坐车这么搞下去反而是更累了，还不如自己开了啊。那还有呢，虽然车上它是个私密空间啊，但是司机一存在就没有那么私密了，是不是啊？除非你买个这种什么雷克萨斯 LM 啊、极客009光辉版啊，前后排完全隔离的，不然的话这个司机啊难免是会听到我们打电话谈生意、谈情说爱、打情骂俏等等等等，和家里人吵架等等这种事情啊。那虽然大部分司机呢都是相当的有职业操守的，但是万一他今天晚上喝了个大酒，万一今天他和他媳妇儿吵架，我们就不知道了，明天晚上看。

看到啊，那么学术上讲呢，每个人他都有八卦的心态的嘛。那因为八卦是可以消费他人来提高我们的声誉和受注意程度的嘛，所以请了个司机，其实人际交往也是需要考虑的啊。但是除了这三点，其他所有情况呢，都是请个司机来开更有优势了，一分价钱一分货的啊。那现在我们能用上的这个辅助驾驶都是 L2 级别的，不管它叫做什么 L2.5 还是 2.99999， 反正就是没能到 L3 啊。前段时间的无人驾驶网约车萝卜出行，大家应该也看到过很热闹的新闻了是吧，碰到了复杂路况，它直接停在原地，和我们电商买东西一样的，转人工好，等一下给你接线，是这么玩的啊。那么还有一些媒体呢做了自驾测试啊，就算是所谓的高阶辅助驾驶也经常是要人接管的，像什么红绿灯最后的那几秒能不能顺利通过啊，大路口的红绿灯左转啊要转很大一圈啊，右转的时候呢它要直行车辆的这种情况都是有概率要我们接管处理的啊。那你碰到再复杂点的路口差别就更大了。那就拿鬼探头来说好了，边上这个车道嘛停了台大车挡住了视线它也不动，是不是老司机嘛就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慢起来了，你这么大的车停在那边不赶时间吗？肯定有问题，你看到了我没看到的东西，是不是速度哒哒哒哒哒减下来了再通过，是不是？那这个就是稍微懂一点朋友就知道，就叫做防御性驾驶嘛，预判风险提前避开风险。但是辅助驾驶它有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经验，或者算法里没这个东西的。对于路口的鬼探头情况呢，它要利用摄像头和雷达来进行判断，它才能够识别，才能去减速刹车。不过辅助驾驶它没有什么司机状态好不好的区别，它倒不会走神的嘞，打盹也不可能的，心情不好也不存在的，识别到了就会工作，所以说这两个来看算是各有优劣啊。那么然后在堵车跟车的时候呢，老司机也是能够开得更加平稳舒适的。坐过老司机开车的朋友啊，这个应该是体验过的哦。这个堵车啊跟车啊踩刹车啊油门啊，这车里要感觉怎么像坐火车一样的，那没感觉的是吧。那靠的就前面我们说的这种防御性驾驶中的预判，这是要经验和手感，甚至要点天分的，提前感觉到前面的这个车子会减速，那已经轻轻的把这个油门慢慢松了，情况不对的时候从这个趟过去又变成刹车慢慢踩下去了啊。这篇论文啊，你文献上面看看有数据的啊，刹车力度超过 0.2 个 G 舒适性就会变差了，就这种感觉啊，刹车力度越大坐的越难受，哇就冲过来了是吧。那么辅助驾驶堵车跟车的话呢，还是比较依靠雷达的，那这个车距变小了我们才会减速嘛。所以说我们的乘坐体验有点取决于前面那个车子的驾驶水平，镜像复制啊。那么请司机来开车还有一个重要一个点呢，就是我们可以坐在后排休息的，你想什么看会儿手机啊睡个觉啊都是没有问题的，这点辅助驾驶可是做不到的。你辅助驾驶弄在那边睡觉玩手机违法的啊，违法先不说，你到时候碰这么撞了一下的时候你也不需要后悔了，对不对？那而且请司机的话，加油充电保养停车你去帮我接个人，这些都不需要操心啦，司机都会帮我们去操办的，不过有可能就他的工资比我们自己工资高。

0: 朋友们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做客我们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多听多看多经历，才能更好的了解和体验这个世界的浩瀚与多姿。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十七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
3: 一曲点滴感悟，用犀利、坦率、更有攻击性的音乐作品记录着人生百态，也直指了当下热议的社会话题。他冷静地向外观察，也深刻地向内思索，用本张专辑拓印下认真生活的痕迹。

0: Spotify。
1: 既是癫狂的反讽，又是温柔的冒犯，来自阿四的《不忍了》。继续来听陈立农的全新单曲《完美猎人》，以狩猎游戏为概念，隐喻爱情中不对等的关系，探讨情感中的权衡利弊与伤痛。这首歌不仅是陈立农实力的心理成碑，更以尖锐的隐喻构解爱情中的博弈关系，成为一场兼具艺术性与共鸣度的情感围猎。陈立农《完美猎人》。

0: 人。
1: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由萧煌奇和李炳辉合作的《辉煌旅行社》。此次合作是萧煌奇与李炳辉的首次正式音乐联动，这一次的合作演唱引发乐迷们集体回忆。萧煌奇这位华语乐坛极具影响力的盲人歌手，在音乐道路上留下了众多令人难以忘怀的佳作。李炳辉擅长将多元化的音乐元素巧妙融合，歌曲以虚拟的辉煌旅行社为概念，由两位视障歌手化身旅行社向导，用音乐带听众们云游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张信哲2025全新

概念大碟《属于》中的歌曲《属于我们的故事》，这是一张极繁风格分类的专辑，具有最清晰的生命节奏，不再只是延续情歌，而是拓展情歌的外延，探索更广阔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状态。张信哲笑言，希望乐迷朋友们愿意试着去接受一些不像情歌的情歌。这一句话看似玩笑，却隐含着他的决心。

这是张信哲对自我音乐旅程的提升，融合更丰富的音乐滋养与记忆沉淀，势必是一场不可思议的感官之作。来自张信哲的《属于我们的故事》。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陈楚生和郑钧的现场版《赤裸裸》，毕竟是自己唱了千万遍的作品，郑钧全程 hold 住摇滚巨星气场，陈楚生则保持自己原有的清爽感。演唱版本在保留原有90年代摇滚精髓的基础上，融入了更为轻松流畅的演绎方式，既未过度炫技，也未刻意煽情，呈现出一种赤诚相见的自然状态。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推广歌曲《勿忘》，歌词聚焦铭记历史、珍视和平、传递民族精神，山河记得，时光记得，那些长进土壤的故事，那些被山河带走的过往，我们从未忘记。黄子弘凡，《勿忘》。
3: 风在问厚厚的墙，那道裂痕藏着不肯低头的倔强。

轻轻唱。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87%，风向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京银线在 G110 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 G110 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95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10位的歌曲。现在第295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95周，第10位，苏打绿 ，Let's Dream About Love。

0: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95周榜单第10到第6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张远为电视剧《锦月如歌》演唱的插曲《夙愿》，作为关键情节节点的配乐，张远坚定而温柔的嗓音细腻诠释出剧中主人公内心深沉的爱与纠结，在误会解开之后，这份情感变得更加热烈，新歌上榜来到第30位。
1: 穿过人海的沙，不问明天，

命运落笔前，借一生眷恋，来自张远的夙愿。接下来的一首上榜新歌，来自王祖蓝和李浩合作的《那年暑假》。那年暑假，蝉鸣，烈日，放学后的肆意奔跑，我的青春好像永远定格在某个夏天。王祖蓝和李浩的首次合作，以一首广东话的版本抒情歌打开记忆的大门，二人声线的交织，既像对旧友的温柔问候，也像对逝去青春的深情告白。让我们一起再次回到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新歌上榜，来到第35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 TOP 登陆少年组合翻唱的流星雨。关于夏天的回忆总是那么悠长，关于青春的回忆又总是带着水汽。如果说到少年，就会谈起每一年不同色彩的故事，那关于我们的总是有些浓墨重彩。 TOP 登陆少年组合以少年热望重置经典，全是千禧年的浪漫。这次翻唱保留了原曲纯粹的告白感，让少年的憧憬穿越时间再次发光。新歌上榜来到第29位。

这首歌不仅是给过去的回响，更是送给所有正在长大的少年人们。愿浪漫与冒险并存，来自 TOP 登陆少年组合流星雨。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歌曲来自李玖哲的《亏爱》。李玖哲自踏入华语乐坛以来，便以其扎实的音乐功底与鲜明的个人风格备受瞩目。这首歌围绕隐秘而克制的情感展开，表达不敢打搅，只能默默的思念，或许放你离开才是对你最好的爱的情感矛盾。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24位。

0: 好了，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欢乐剧场。朋友们，下期见。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2: 啊，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台湾同胞们，海外侨胞们，你们好。今天我们是通过印度洋国际通讯卫星向大家现场直播一场规模空前的在北京世纪饭店进行的中国拳王重量级卫冕战。现在让我们以掌声欢迎现任拳王朱时茂出场。这个红色披风的朱时茂，他今年34岁，身高是1.78米，体重是99公斤。他一出场就引起了全场观众的极大的注意力。朱时茂在中国保持重量级拳王称号已经长达5年之久了，一直保持不败记录，今天也格外引人注目。拳王朱时茂身穿着红色披风，像是一团跃跃欲动的火。请问您今天参加这场拳王卫冕战，对战胜对手卫冕拳王有信心吗？
3: Of course, no problem.
2: 对不起，这是在中国，请您用中文。
3: Oh, I'm sorry. 对不起，我以为是在国外。当然了，没有问题。
2: 那么今天比赛呢，全球有85个国家和地区的电视台现场直播，预定了卫星电路的时间有70分钟。您觉得比赛当中您最多几个回合就可以将挑战者击倒在地而蝉联拳王称号呢？
3: 当年鲁智深三拳打倒镇关西，难道我还不如古人吗？
2: 说得好，拳王朱时茂字字有声，落地是铿锵有力啊。好，接下来让我们再以雷鸣般的掌声欢迎挑战者出场。是挑战者，请问先生，您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4: 这还问吗？这不来打架来了吗？
2: 怎么是来打架呢？您看全场观众一片哗然，笑声四起啊！您到这儿，我们进行的是拳击卫冕战，您是挑战者，来参加拳击比赛来了。
4: 这有什么两样？不是就是一个把一个打趴下算吗？哎，在外边打架他警察管，到这儿打架大家还喊好。
2: 您说的是一点也不假呀。请问先生您贵姓啊？
4: 陈。
2: 哦，姓陈。那么您叫什么名字？
4: 没名。
2: 没名？
4: 在家韩二，所以从小我妈就叫我小二子。
2: 哦，我们知道了，您是大家都听到了，他叫陈小二子，没得说，是日本人。
4: 纯种呢？
2: 好，那么接下来呢是运动员赛前5分钟的自由演讲时间，我们要听一听运动员他们各自呢有哪些激动的话要对我们的广大的观众来讲一讲。那么按照以往的惯例，我们先要采访一下现任拳王。请拳王先生朱时茂对广大的电视观众讲几句话。
3: 朋友们，我想大家一定不太理解，当一个拳师如果没有对手的话，他的内心是多么样的痛苦啊。今天终于有这个机会施展一下我这个拳头的威力了。 不过我非常的钦佩站在我面前的这位小伙子，钦佩他的勇气，钦佩他的胆量。
2: 且慢，拳王朱时茂先生，听说您为了这场比赛做了精心的准备，前一段还专门到了美国，您能不能给我们的广大观众介绍一下您在美国和哪些拳击同行，特别是著名的拳师进行了切磋和交流呢？
3: 那太多了，比如说阿里。
2: 哦，阿里，这是著名的老拳王啊。
3: 霍利菲尔德。
2: 哦，霍利菲尔德不久前刚刚是蝉联拳王。
3: 福尔曼
2: 42岁的老拳师啊。
3: 泰森。
2: 哦，这个观众非常熟悉，是一代拳击骄子的拳王泰森呢、啊。好像泰森出事了吧？对不起，泰森是犯了强奸案坐监狱了。
3: 这里也知道了吗？
4: 电视里都播过了，
2: 对，都报道了。
3: 现在消息真灵通。我去监狱里面和他进行切磋。
2: 哦，您去监狱看望过泰森？
3: 当然。
2: 哎，你就说您去探监不就完了吗？
3: 啊，人家都这模样了，怎么和你切磋呀？
2: 牛都不会吹哨。
3: 你先下去圆一圆去。圆一圆去。
2: 哎，蔡总，请问挑战者，您有什么话要对观众朋友们说吗？
4: 没什么说的，就一个字，不服。
2: 对，就是一个字，不服。
4: 我从小还活人就这毛病，我听不得谁称王称霸。
5: 要什么？
4: 你问我们这哥几个，在我们那片儿，那胡同谁敢？
5: 谁敢？
4: 合着北京四城，您打听打听。我陈小二呢，打遍四城无敌手。我前两天才听说什么，有个叫什么朱什么
5: 朱什么
4: 朱时茂，
5: 朱时茂，
4: 他在拳台上一战5年，没人敢跟他叫板。哎，我这心里，我这火，哎，我这噌一下子，我就，咱什么也别说，这是骡子是马，咱台上见。
5: 对，
2: 从观众的掌声就可以看得出来，对你寄予极大的希望。但是您有这么大的信心，您考虑过没有？万一您要是输了的话，
4: 输了也是亚军呢。最主要不是这个，但是这个人家奥运精神说的好，不是那个重要的在于掺和。
5: 对，
2: 对不起，奥林匹克精神重要的在于参与。
4: 参与不是掺和，掺和就是参与，参与不是掺和，这不一样。
3: 这是没有文化的表现嘛？
4: 就是没有文化。你说你们，但是他们本身没有参与。
2: 朋友们，现在我们看到站在拳击台上的，这是专门由国际职业拳击联合会指派的特级职业高级拳击裁判员，由沙特阿拉伯专程赶来执法这场拳击比赛的高级裁判唐杰忠先生。他向观众挥手致意。由于国际职业拳击联合会知道这场拳击比赛难度很大，所以专门指派了唐杰忠先生来出任主裁。他便在检查运动员的器械，检查拳王的手套和护具。
6: 检查。
2: 再看看挑战者。
7: 张嘴。
2: 他便检查。
4: 真记过了，25岁。
7: 我要看一看
4: 牙口。
7: 还真好啊。我看看你的护齿。
4: 什么叫护齿？
3: 哎，就那假牙，我不戴。
7: 哎，参加比赛必须要戴护齿。
4: 我没有。
7: 那个，
4: 我们这个，朱大哥，谢谢了啊。
3: 哎，那个是我戴的，大夫，
4: 我又不嫌你脏。
2: 在比赛的规则，皮肤主
7: 双方运动员
2: 牙科都忘了准备，
7: 握手。
2: 双方运动员互相伸手示意。

0: 在天桥二子边上，现在盯住了李姨小姐，她的精力有些分散。那么比赛就要开始了，第一局比赛开始。连王不出报一上来，连接发功，右手两个之前抢了天桥二子爆头式。天桥二子退到边上不进。
1: 你要是服了，就省得我动手了。
0: 没有。拳王朱时茂占据主动，陈杰二子在第一阶段比赛里面占据被动，他现在居中三人。陈杰二子，陈小一
1: 鸣，
0: 他的言唐杰中喊比赛暂停，他忘了这不是单打比赛，而是拳击比赛。没有什么防备，所以被打到拳台一边。请问陈小二子先生，您刚才采用的是什么拳法呀？
1: 王八拳。
0: 刚才采用的是王八拳。哦，这种拳法在我国农村，特别是广大妇女打架的时候经常采用。心理学的业余意识立即飙升，就是一个王八拳。接着，哦，这就是反王八拳，打的前方朱时茂一阵趔趄。透不过气了，陈小二子先生连续进攻，
1: 犯规！
0: 朱时茂开始反击，双方第一局比赛结束了。在第一局比赛里边，我们看到前方朱时茂先生没有占到任何便宜，而陈小二子先生找到了利用比赛暂停的机会，又给了前方一拳。
1: 准备，
0: 双方第二局比赛开始了。
1: 好，
0: 陈小二子先生一上来就是又是王八拳，接着反王八拳，这次拳王早有防备，拳王朱时茂左右开弓，陈小二子先生是一如刀架之功，反手之力。八面威风，这场拳击比赛，我们拿出实力，龙王，双方打作一团，一阵兵荒马乱，连主裁判唐杰忠先生也挨了一拳，双方又成一团，裁判将双方分开，第二局比赛结束了。陈小二子先生不了比赛的规则，他向队友示意让分暂停。
1: 我知
0: 道。今天比赛里，陈小二子成功的利用偷袭技巧的战术，两次偷袭得手。运动员经过两局比赛以后，体力消耗相当大，而且汗流浃背。拳王陈小二子心安理得的坐在了拳王队上。朱时茂像是发现了这一点，
1: 我快
0: 走！双方在台上展开了一场摔跤比赛，专门从沙特阿拉伯赶来的国际裁判唐杰忠先生将双方分开。这次挑战者陈小二子坐到了自己的位置上，拳王朱时茂呢坐到了拳王的位置。陈小二子今天带来的饮料非常奇特，是北京夏季人们经常饮用的西瓜。第三局比赛一开始，拳王朱时茂巧妙地利用对方注意力不散的特点，一拳射中对手的门面上。陈小二子的脸被中间打上了冷色，又是一拳被从左侧打来。这拳打在正中央，真是歪打正着。
1: 一个人吧，
2: 三个，
1: 一个，
2: 两个，
1: 三个。 那你看看这是几个三
2: 三
0: 别打一个一嘛
1: 你朝中间的打
0: 现在在陈翔二字眼中前方朱书茂采用了幻影游动战术前方朱书茂采用了讹闪左手连击讹闪陈翔二是这场比赛领先接近在身
1: 我
0: 现在接近在身打开
1: 怎么样你怎么咬人呢？
3: 我没有，
1: 没有咬吗？
0: 裁判没有看到，
1: 没有，
3: 怎么没有？你看你是不是咬
0: 了？那怎么？这次广大的电视观众看得非常清楚，确实是
1: 咬了，
0: 是咬人了，
3: 知道自己咬的，
1: 怎么知道自己咬的？
3: 这是不是他的牙？是你自己咬的吧？
0: 裁判没有看到。拳王一拳将主裁判打倒在地，这时候陈小二子抱住拳王，拳王朱时茂在台上高声大叫起来，赶紧说起道自己高兴太好了。陈小二子现在使出杀手锏，连拳带打，一阵大叫，陈小二子现在使出杀手锏连拳一攻。
1: 犯规！
0: 在
1: 地上
0: 的前台上，
1: 犯规！犯规！犯规！
0: 唐继忠先生，不服！哎呀，你太严重了，感染了，你服不服？完，在主角，一、
1: 五、
0: 二、
1: 三，来，听我的，我这七八九十。
0: 你裁判也受了感染，为什么陈小二是暴打裁判，勇猛裁判？抱住了对方，一看是对手，两个人经过了三局紧张激烈较量以后呢，是没有分出胜负，究竟鹿死谁手呢？巴塞罗那再见。
4: 亲爱的父老乡亲们，你们好，我给你们拜早年了。
5: 哎呀，感谢地方同志给我们送了这么多慰问品呀。
6: 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产，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呀、
5: 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产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去。同志们，全体集合，是。
7: 小滚
8: 到，
7: 小碗
8: 到，
7: 小瓢
8: 到，
7: 小勺
8: 到。
7: 锅碗瓢勺全到齐了。
5: 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9: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赶了。
10: 我搞。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8: 我炒，
9: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饺了。
8: 我搅，
10: 看那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搞了。
8: 我抖，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
11: 太可玩笑了。
9: 哎，班长 啊，你到这里来
8: 干什么？
9: 请坐。
8: 我说干什么？这是
11: 扇风。
8: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9: 班长啊？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8: 对，我给他没收了
9: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10: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你能不能把那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8: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11: 拜个年。
9: 好，
8: 班长不为饼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10: 来。
8: 啊，
10: 班长你太英明了，
8: 班长你太伟大了。飘，不要搞个人崇拜。
12: 山山恶恶细细细。
9: 喂
8: 喂，
9: 一言没用平息了
8: 啊。啊，连长是我呀。

0: 我娘哎，我娘哎，我娘哎！同志们，地方政府拥军又有新内容吗？
1: 什么内容？
0: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30秒，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可我们是心连的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边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
2: 明白了吗？
3: 明白
2: 了。
0: 好，大家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底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4: 是。班长 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2: 班长啊，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
0: 就是啊，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
5: 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
0: 电话来了，我娘哎，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们班开始，我娘哎，准备打电话。是先打，小婉
6: 到，
0: 大班的队长，你起来。
6: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0: 行，小飘，
7: 等等等等等，
0: 你来。
7: 是。
0: 准备计时。哎，班长
8: 啊，
0: 我想喝口水。
8: 啊，喝
0: 喝。
8: 那我还想喝口水。
0: 哎，没毛病。他笑得多好啊啊啊！他学习进步了，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下面该谁了？
4: 你打了，你打了，
9: 你不打我打。
4: 喂，
0: 老豆，
9: 老豆是什么呀？
4: 哎，就是爸爸呀！
10: 哎呀，爸爸你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啊！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啊，我磕头啊。
4: 哦，课也看不见啊！
10: 家里怎么样啊？
4: 啊？
10: 好，对，行。哎呀！哎呀！
9: 时间到！
10: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4: 你们怎么不叫啊？
9: 这个为什么要叫啊？
0: 多毛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4: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
10: 啊，
4: 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
10: 啊，
4: 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弟弟。
10: 哇塞，
9: 该我了，该我了。
11: 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吗？
0: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11: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溜肉段，溜鱼片，自己丸子，海胆饭，炒肉丝儿，豆芽串儿，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儿，豆腐块儿，胡椒兔皮拌碎片。怎么？啊，你是幼儿园啊？打错了呀、啊！
1: 时间到了，
3: 别难过啊！
11: 我难什么过呀、啊？给谁拜年不是拜吗？反正是拜出去了，不错。
6: 哎，班长，哎，你来打，来打，班长。
0: 哎，小宝还没打呢，小宝来。
6: 啊，班长，我不打了。
0: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啊。
6: 我怕。
0: 哎呀，你怕什么？来嘛。
6: 班长，我就不打。
3: 来呀。
0: 让你打你就打嘛，来。
6: 喂，退休公寓吗？总经理好，请转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时间到了。
0: 是啊，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这打疫苗给你。
0: 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2: 还剩十秒。
3: 十九
2: 八
3: 七
2: 六
3: 五
2: 四。
4: 喂，谁呀？谁呀？
1: 叫叫妈妈。
2: 妈妈。
4: 哎，
2: 妈妈。

0: 我是红一连三排一班战士张小虎，在昨天的海训比武当中，我获得了第二名。但是，我马上就把它变成第一名。干嘛呢？
1: 换一换。
0: 昨天比武谁第一？
1: 你第一。
0: 你第几？
1: 第二。
0: 换回来。
1: 大海，
0: 别去。站住！
2: 干嘛？
0: 我脸呢？
2: 你都二了，你要什么脸？要脸也是二皮脸。
0: 告诉你，战场上只有第一，没有第二。是大海。
2: 干什么？
0: 大海，咱俩是一块当兵的吧？
1: 是啊。
0: 那咱俩是一个村的吧？
1: 是啊。
0: 那咱俩是不是从小光着屁股长大的？
2: 那不是啊，你光着屁股，我穿着裤子。
1: 大海啊，
0: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爹那脾气，是不是？就我上次休假回家，就因为我拿了个第二啊，我爹拿了个鞋底子是满村的追着我呀，那是啪啪啪呀。
2: 哎呀，那是得换。
0: 谢谢啊。
2: 等等，换可以，我就问你一句话，
0: 你说，
2: 服不服？

0: 紧给我换过来。
1: 哎，
0: 儿啊，儿啊，大叔，哎呀，我娘啊，这是小虎啊。
2: 大叔，是我。
0: 哎呀，这孩子当兵以后变化太大了，肥了，黑了，这个头怎么还矮了呢？
2: 大叔，我爹呢？
0: 你爹还能干什么？在村里边卖烧饼呢。
1: 爹，爹，
0: 哎儿啊，呀儿啊，
1: 来来来，让爹看看。
0: 哎呀，俺弟儿当兵以后变化真大呀，壮了，帅了，这个头怎么还长了呢？哎呀，像我儿子不？
3: 像。
0: 俺儿子是不是个小鲜肉？
3: 是。
0: 知道为什么吗？种好啊。
2: 哎呀，大叔，
0: 哎，
2: 不应该是我爹来吗？我爹呢？
0: 本来你爹是要来的。哎呀，儿，你不知道
1: 啊，
0: 这两年你们当兵以后，他爹非常嚣张啊，只要他拿了第一，他爹就拿个锣在村里边敲啊，俺儿拿第一了，俺儿很骄傲啊，非常的狂躁啊。昨天俺儿子打了电话了，这回俺儿子拿的是第一，你是个二，对不对？我这个事儿告诉你爹了，你爹听完以后很兴奋呀。当时就脱下鞋照着自己脸叭叭叭叭就是六个鞋底子。
2: 那我爹没事吧？
0: 没事，就是掉了六颗牙，烧饼是吃不了了，
2: 牙都掉了。
0: 小虎啊，拿个第二挺好的，不是什么人都能拿第二的，继续下去要永远的拿二，没有你这个二怎么能衬托俺儿的意呢？
2: 大叔，我就问你一句话，
0: 服不服啊？
2: 丢人呐。
0: 这个造型跟他爹一模一样。儿啊，
2: 哎，
0: 我来给你录一段啊，然后我带回村去给乡亲们看一看。
1: 爹，咱们来光荣榜前面找。
0: 哟，我儿子会选景儿。来，
4: 唐克森，爹是艾克森。
5: 艾森森，开始。
1: 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村东头孙大涛的儿子，
0: 我是他爹。
1: 我叫孙大海，在这次海训比武当中我获得了第一名，请看。
0: 儿啊，哎，你拿的是第几呀？
2: 第一呀。
0: 从我这里边看你怎么是个二呢？
1: 啊，我明白了，爹，看啊，这样就是第一了。
0: 儿啊，你们这个榜能够随便换呀？
2: 是啊，爹，这不都活动了吗？
0: 你拿的是第一吗？
2: 是第一啊。
0: 切，他切，他切什么意思？他切。
1: 爹，等会儿啊，你自己捅到楼子里跟我爹解释去。
2: 我不去。
1: 你去。
2: 行。大叔啊，
0: 哎，
2: 您是问我们俩谁是第一是吧？
0: 对对对，
2: 这很明显啊。哈，我呀，
1: 是不是就你呀？
0: 你别说话。你说
2: 大叔是这么回事，以前他第一我第二，我不服啊，我说明天比完武我还第一，他服了，所以我第一，你明白了吗？
1: 不是，爹，
2: 哎，爹，
1: 大叔，爹，他俩都是骗您的，爹，你别信他。
0: 我就问你，你拿的是第几？
2: 第一。
0: 你是第一吗？
1: 是第一，爹，是这么回事。他爹的脾气您还不知道吗？
0: 啊，
1: 如果让他知道得了第二的话，那不得抽死他呀。他爹的脾气哪像我爹您呢？您脾气好，肯定不会抽我的。
0: 对，我不会抽你，我气死你了。
2: 爹，
0: 我气死你了。
2: 告诉
0: 我
2: 怎么的，你跟我说假话是不是？
0: 大叔，
2: 我气死你。
0: 你跟我说实话，你拿的是第几？
2: 第一。
1: 哎呀，爹，
0: 第几？
2: 我真第一。
0: 第几？
2: 第二。
1: 哎呦，爹，我这都二了，你怎么还抽自个儿啊？
0: 你个小王八蛋呀，我在村里边我都吹了你乌拉，我说俺儿拿的是第一呀，我出来的时候是村长送的我呀，那是咱们这最高贵哥了呀。你说你打个二，我回去怎么跟乡亲们说呀？啊，你让我也打二啊。我呀，
1: 爹，你别听我说，
0: 你别找他。来，你是第一是不是？来来来，我是采访第一的，没二什么事啊。一边去。
1: 你凭什么你就第一了？
2: 哎呀，大海啊，我要不

0: 放我第一，你爹能把自己给抽死。
1: 抽死活该！你什么儿子呀？这是、哎、第一就是第一，第二就是第二，咱们得实事求是。
0: 实事求是是吧？昨天抢滩登陆的时候，那船板与礁石之间有一个缝隙，我要不回来拉你，你踩进去就得骨折。
1: 你可拉倒吧你！你拉我的时候我已经掉下去了。
0: 那我要不回来拉你，我是不是就是第一？
1: 第一？你跑得快怎么着？400米障碍谁第一？
0: 你
1: 服不服？
0: 不服。那海上射击谁第一？
1: 你第一。
0: 不不服？
1: 不服。直升机索降谁第一？
0: 你第一。
1: 我不服。
0: 不服。
1: 不服。待会儿武装秋度，我觉得你好快。
0: 干嘛还一会儿啊？有本事现在就比、啊。
1: 你就比比什么？
0: 比技能。
1: 握手。
0: 来就来。
2: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跳绳绳。
3: 站起来，转过去。

0: 这是晒掉
1: 啊，
0: 这是磨掉，
1: 是
0: 疼不疼啊？
1: 你疼吗？我不疼，我也不疼，
0: 我疼，疼死俺了。哎呀，你是第一，小伙，
1: 你也是第一。
0: 过去我们是把光荣华带到胸前，现在他们是把光荣华带在脊梁上。我临来的时候还有人问我，咱们部队几十年没打仗了，这要是真和别人打起来能行吗？我今天就让你们看看，这就是咱们的孩子，这就是咱们的兵，能打胜仗的兵。
2: 全连集合，武装出动。
3: 大叔啊，你在这等着，一会儿我就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第一。
1: 爹，儿子再给你拿一个第一回来。
0: 好。

广播 FM 87.9，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

0: 者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2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置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16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 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乌兰察布市首届篮球联赛察 BA 在我县燃情启幕，8月23日，由乌兰察布市文化旅游体育局、乌兰察布市总工会、星河县人民政府主办，中共星河县委员会宣传部、星河县教育体育局、星河县文化和旅游局、星河县总工会承办，乌兰察布市篮球协会、星河县融媒体中心、星河县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承办，内蒙古篮球协会提供专业指导的乌兰察布市首届篮球联赛察 BA 在星河县体育中心盛大启幕。来自全市各旗县市区市直单位16支代表队齐聚赛场，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齐聚一堂，以滚烫的篮球热情点燃全市群众体育的运动浪潮。星河县委书记郭祥宇、乌兰察布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段雅丽出席开幕仪式，并为大赛致辞。内蒙古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白建平宣布开赛，内蒙古自治区篮球协会主席孟克巴特尔进行开球仪式。仪式期间同步举行星河县文旅主题歌曲《烙历是片海》首发仪式。上午9时30分，开幕式正式开始，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体育中心，现场还带来精彩纷呈的文艺汇演、舞蹈、赞歌、歌曲《天下星河》、马头琴合奏《万马奔腾》以及歌舞《为乌兰察布喝彩》等节目轮番上演。悠扬的歌声、奔放的舞蹈，充分展现地域文化魅力，为赛事烘托出热烈浓厚的氛围。随后，运动员代表、教练员代表、裁判员代表依次上台宣誓，承诺恪守竞赛规则，坚持体育道德，保证赛事公平、公正、有序开展。随之，揭幕战正式打响，篮球场上，球员们快速跑动，巧妙传接，突破上篮，篮球在空中画出一道道利落的弧线，进攻果断犀利，防守严密坚韧，每一次抢断，每一记头球都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欢呼呐喊，参赛队员们斗志昂扬，默契配合，充分展现篮球运动的竞技魅力与团队协作精神。本次乌兰察布市首届篮球联赛是打造本土群众体育品牌察 BA 的重要实践，既是对全市群众篮球运动发展成果的集中检阅，更是推动全民健身、深化体文旅商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赛事落地星河县，充分彰显了星河县委、县政府对体育事业发展的高度重视。借助本次联赛契机，也将有力助推我县经济、文化等多领域协同发展，深度诠释实力星河、活力星河、美丽星河、平安星河、文化星河、幸福星河的时代风采。期待在接下来的赛程中，各支代表队发扬顽强拼搏、团结奋进的体育精神，带来更多精彩对决，共同书写乌兰察布群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本次比赛时间为期1周，竞赛规则严格按照中国篮球协会审定的最新篮球规则执行，赛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分组进行单循环赛，决出小组前3名，第二阶段采用交叉淘汰赛，最终决出前6名。历史上的今天，1973年8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1992年8月24日，中国与韩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1: 第十届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8月27日正式启幕。乌兰察布展厅以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为主题，围绕文化加科技、文化加旅游、文化加符号、文化加美食、文化加演艺五大板块，集中呈现全市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新成果，打造兼具科技质感、人

古底蕴与烟火气息的沉浸式观展体验。8月23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在包头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盛大启幕。本届赛事是自治区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残疾人综合性体育盛会，设竞技、大众、特奥三大板块，共26个大项、401个小项。据呼和浩特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内蒙古外贸进出口总值达1545.5亿元，同比增长28.5%，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1.2%。8月22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蒙古马超级联赛在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开赛。本次联赛为期3天，设蒙古马15公里耐力赛、9.6公里3人团体接力赛、跑马射箭等项目。全区12个蒙市的313名骑手和326匹赛马参赛。8月22日，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在珠海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1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8月23日，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70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4亿元。DeepSeek API 开放平台宣布，自2026年8月23日0时起，优化古风计费规则，周六周日全天不再区分风谷时段，统一按低谷时段价格计费。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等3部门指导地方快速处置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今天起喝水请调整一下。在日常生活中，许多人对饭前喝水的建议持怀疑态度，担心会稀释胃液。一项研究为我们解开了这疑惑，发现饭前喝水不仅有助于减肥，还能改善多种健康问题。2024年一项研究显示，多喝水不仅能辅助减肥，还能降低肾结石风险，甚至可能改善头痛和糖尿病，而且饭前喝水更有效。饭前喝水有助于减肥，研究显示，与对照组相比，补水组的肥胖参与者在每次饭前30分钟摄入500毫升水，按一日三餐算，相当于一天喝1500毫升水，坚持12周到12个月以后，相较于不补水的减肥组，补水组的体重多减了 44% 到 100%。饭前喝点水，首先会因为增加饱腹感而减少进食，其次对食物的渴望会改变，因为有足够的水，身体会比较喜欢蛋白质，而不是令人发胖的碳水化合物。饭前喝水调节血糖，研究还评估了增加饮水量对空腹血糖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干预组的平均空腹血糖水平有显著下降。虽然多喝水不能直接治愈糖尿病，但作为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调整，可以对血糖管理产生积极影响。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更好地管理血糖，预防糖尿病的发生和发展。吃饭时喝水会稀释胃液吗？我们经常会听到一种说法，吃饭的时候不能够喝水会稀释胃液，这种说法准确吗？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研究员张娜介绍，我们平常吃饭时吃进去的蔬菜或汤类本身也含有水分，因此正常的饮水并不会稀释胃液，不会导致我们对食物消化吸收能力降低。健康喝水要记住这五点，别再等口渴再喝水，不能靠渴不渴来判断是否需要喝水。当我们口渴时，身体内的水分丢失已有1%到2%，当水分丢失2%到4%时，机体在感到口渴的同时已经处于脱水状态，尿少颜色呈深黄色，这时工作和认知能力会有所降低。饮用温水最佳，专家介绍，对一般人而言，饮用35度到40度的水最为适宜，与人体内的温度相接近，让胃肠道更舒适。怕冷人群可以选择饮用温度稍高的水，但最好不要高于50度。小口慢一点喝，建议饮水的方式是少量多次，把每天饮水总量分配在一天中喝，每次200毫升左右，平时没事时也随手喝一点，吃饭的时候也可以适当喝点水，别用饮料代替。很多人喝白开水总觉得没有味道，喜欢喝饮料，用喝饮料代替喝水，但过量喝含糖饮料易导致肥胖，进而带来更多的健康问题，还不利于牙齿健康。天热少喝冰水，专家介绍，水温过凉会刺激心脏，不利于血液循环，增加患心绞痛、心梗等疾病的风险，尤其是冠心病、高血压患者，喝水的温度不要过低。多喝水虽是一味良药，也需科学有度，不建议强行灌水，以免得不偿失。比如饭前大量饮水会冲淡胃液，
1: 腹臀稀的喝。

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十天认地解物开智。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二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两个儿子，大的比我小一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十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两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里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邵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

上高中了，我考入邵武一中，邵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邵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国府秘饯，果品加工技术。我国古代对水果的加工方式很多，可将水果加工成果干、果酱、果酪、果粉、果饼、果酒、腌渍、秘饯、果品等。果干是利用自然干燥或用火焙干加工而成。

衡。我国古代柑制的果品种类很多，如葡萄柑、乌梅柑、荔枝柑等。齐名要术中记载了当时人们制作葡萄柑的方法，是在葡萄中拌入一些蜂蜜和动物脂肪，煮开后捞出阴干而成，与现在的葡萄干加工方法有所不同。乌梅采取烟熏方法干制，加工后的成品可以下酒或做羹汤的调料。荔枝干出现于宋代，桂圆干出现于元代。王真农书记载了龙眼井的制作方法，是将桂圆用梅卤浸泡，晒干后火焙制成的。果酱是将果品煮熟加调料制成，枣、杏、梅等都可作为加工果酱的原料。西周及春秋战国时已有原始的果酱，夏小正有煮梅和煮桃的记载。著名的江南梅酱在明代的《群芳谱》中已见著录。果酪是水果或果仁做成的糊状食品，古代以杏酪最为有名，又称杏仁茶。杏酪微酸，可以解暑热。唐末五代人韩鄂《四时传要下令卷三》记载了一种做杏酪的方法，并认为杏酪加蜜、苏子、薏苡汁等物兼饮，可治一切风及百病，咳嗽上气、惊疮、肺气、惊悸、心中烦热、风头病。果粉是将酸枣、杏、李等新鲜水果的果肉腌烂，取汁去籽，然后将果汁爆干，再磨细过筛，留下粉末，类似于现在的酸梅粉和果珍等饮品。果粉既可以用水冲制，也可以拌入其他主食中食用，增进口味。果饼用晒压或自压方法制成，橘饼和金橘饼的相关记载见于宋代《橘录》。元代王真农书中既有柿饼的做法，将柿子去皮，压扁后暴晒，再放入瓮中，等出霜后就可以食用了。果酒是用水果酿成的酒类，据《林异记》的记载，西汉时有杨梅酒，当时称为梅花咒。葡萄酒在西汉时流行于西域，三国时期曹丕称赞葡萄酒比粮食酿的酒更甜美。唐代葡萄酒十分风靡，文人墨客多有赞美的诗句传世，最为著名莫过于那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了。腌制果品主要使用盐、蜜、糖等腌制，也有用灰渍的，现在我们称之为蜜饯，古称蜜煎，用蜂蜜煎煮而成。三国时吴历中有蜜汁梅的记载，应该是用蜂蜜腌制的梅子。南北朝时发展成盐腌蜜渍。齐名要术中记载的蜀中藏梅法，就是用盐和蜜同时对梅子进行腌制处理。而对木瓜进行腌制时，又使用了灰渍的方法，是将木瓜埋入热灰中进行脱水处理。有时还会添加醋、豉汁、浓园汁等，增加腌制果品的风味。到明代又形成了腌爆、糖藏、蜜煎等加工法，使加工品质逐步提高，终于形成了我国特有的腌制果品。日晒盐腌蔬菜加工技术。我国是世界上蔬菜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是蔬菜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蔬菜又是人体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来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物。采收后的蔬菜仍是活的有机体，在贮藏期间，蔬菜中含有的糖、淀粉和酸等有机物质被不断消耗，同时微生物的活动又是蔬菜败坏的主要原因。此外，蔬菜的生产是有季节性和地域性的，
因此

将旺季过剩的新鲜蔬菜和一些地区的特产蔬菜进行适当的加工，有利于调节蔬菜生产的淡旺季和不同地区蔬菜市场的需求。我国古代先民在蔬菜加工方面积累了许多有效经验和做法。腌菜在我国出现很早，《诗经·性南山》：“姜常有瓜，是剥，是租。”租，即腌制。古代主要用腌制法进行叶菜类的加工，《周礼》中有许多蔬菜做租的记载。租主要是利用食盐使蔬菜生理脱水，或利用乳酸发酵来加工蔬菜，其中腌盐或租主要是利用食盐溶液的强大渗透压，造成蔬菜和微生物生理脱水来达到保藏的目的，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化学加工保藏法。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到北魏时期，做租已经成为最为流行和广泛应用的蔬菜加工保藏方法。无论是栽培蔬菜还是野生蔬菜、叶菜、根菜、茎菜还是菌类，都可以加工成租食用。此外，主料与配料的搭配及用量、酿制时宜及时间长短和温度的控制上也都有一些特殊要求，反映出当时人们进行蔬菜加工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到元代，加工时所使用的脱水用盐、搓揉、压实、捣菜等措施基本已和今日相同。除腌菜外，菜干、酱菜、泡菜、淀粉等都是传统的蔬菜加工制品。菜干的加工方法与果干基本相同，历史也久。到明代，除菜干外，已有瓜干、萝卜干等干制品。酱菜是先用腌制，再用酱腌制而成，初以茎菜和根菜类酱菜为主，汉代已有酱瓜。另一类用糖醋腌制而成的酱菜，最早见于《诗经》，著名的醋大蒜出现于明代。泡菜是一种酸汁菜，用米汤、面汤加蔬菜发酵而成，如北方著名的酸白菜，早在《齐民要术》中就有记载。淀粉是将富含淀粉的蔬菜的根、茎或果实经研磨、过滤、沉淀而制取，主要有薯粉、藕粉、磷粉等。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如今罐装蔬菜、速冻蔬菜已经越来越普遍。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

0: 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适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随成联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忌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琴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1: 小高手，就小高手，我们。

0: 着
1: 啊，
0: 怎么到了那南盘，菜又快，我菜又多，挑出来那菜呀，哦，那那白呀呀嫩呀呀，豆子，你是那有多好呀？
1: 哎呀呀，妹子，那南盘呀都太圆了，豆子咱走得到有些街头，咱就可那中了菜呀，明儿再吃南盘吧。
0: 哎呀，豆子，大家是就去那南盘了吗？
1: 哎呀呀，妹子，说的咱嫂子走着街头的呀，呀咦，哎呀，哎呀，哎，后悔呀，
0: 对，嫂子，
1: 哎，
0: 刚才走街头了，
1: 嫂子咱走着街头，
0: 大家是就去南盘了吗？
1: 哎，妹子，就可多谈了。
0: 哎呀，嫂子，就去南盘了吗？
1: 就可多谈了。
0: 哎呀呀。
1: 哪够的嘛，不是菜呀、啊、爷爷全房鬼的呀，咦，后悔呀，
0: 小姐，
1: 干嘛呀，
0: 我妈，我妈，
1: 哎呀，小姑子，小姑子，怎么是脚夹在个肚子，
0: 小姐遇着你，哎呦，小姐，那我给你遇着来了，
1: 哎呦啊，回想小姐，我欠你兜了那才咋呀，嫂子知道你乡里头打这个球主意了吗？妹子，那咱就快走吧！
0: 哎，那咱就快走啊！
1: 哎，走。

0: 小张，看你说些笑话了啊！算是说的些笑话了，都是我这是算是你讲里头的话吗？这话有多想给你小小的女婿，你保险哭了，想不得个法子哭了，想不得个哈，可把他不害了，也想不得个他，保险落着，连你那嘴也瞄不住。
1: 哎呀，走着走着，以后不用说了，我可不爱听的。
0: 可真没着，快不要说你那腰酸了。
1: 哎，小张，我早上腰酸了啊，
0: 你咋说这么不知道啊？
1: 哎，小张，那你知道上了啊？
0: 哈哈，妹子，是昨天从那年轻时候活过吧？你看，守着我那年轻时候，也算你瞧女婿落得在香上铁上，把吓得不知道还咋了。妹子，那把爹不出门也想不得个乐。
1: 哎呀，看这个小子说的妖妈呀不妖妈，这大姐嘛，我的大姐不吃饭还笑不这个饿。
0: 哎呀，妹子，嫂子可算的光了嘴了，说天不也听不成？
1: 哎呀，看这个小子，嫂子你快别先说了啊，咱快点走啊。
0: 咦，这是这就上了。
1: 哎，嫂子，你看姐姐不走了。我这都是当在菜了哇，
0: 菜哪出的哇不是菜？
1: 走着啊，这快点走啊，
0: 对吧？
1: 快走啊！
0: 对啊，

0: 哎呀呀，你们可千万这腿长的罗丫丫白杠杠，他在地里保险腿长的，为啥好汉可穷啊？我咱这让咱那乡里有个穷主意了，穷主意了，看看到了南台到别了药了，把好汉穷腿是留啥了在这啊？孩子，你那不好汉穷腿你是留啥了？
1: 我留，我留，
0: 你留我留。
1: 哎，小子啊，我们留，那你长得太好，留一留吗？都不行了啊，
0: 妹子。人家那留腿是出租在第一集体上留了，你看看你那个穿上去，尤其你那头直起你那家，怎么那半山坡上留了？又给半截整个啥了？
1: 哎呀，嫂子，你不就要当我们都算了吗？还理他这么解释了啊？
0: 我不留就不留吧，我啥意思？
1: 留什么？不留就不留啊！有啥意见不过的了？
0: 不留，去吧，
1: 那个得瞧，去吧，瞧啊！

0: 哎呀，这个闺女这在不好好出差，又是溜上了。妹子，你那不好好出差，又是溜上了。
1: 我溜，我溜，
0: 溜上了。
1: 哎，走走，我看，你溜你溜，那是个伤啊，
0: 伤来。
1: 哦，那羊打秃啊。
0: 哎，妹子，你看你管呀不管？你管让家那羊抓秃了，是秃抓羊了，有你这什么条件了？你不好好出差。

0: 起把头抬。啊，妹子，你就比吧嘛。妹子，哎，不过手指可不给你，那谁要去啊？
1: 那也罢，谁要六？六娃九。

0: 这个闺女家不好好求财，那得有多少？
1: 春女，你要不好好求财，那得有多少了？
0: 哇！

0: 哎呀，王爷的做法，咱们这是没办法的办法。再说丁公子，
1: 兄弟啊，你就没有给我闺女口上的大小可以说有所为，我也是白白不美呀。
0: 哎呀，我知道。再看这月猫教养了，我告诉你就是看你胆够结巴。
1: 兄弟，我下不了手呀。
0: 哎，你看看你脑袋会担当，又想没担的苦脸不结巴的，你下不了手。呸呸！哎，我干了！
1: 哎，兄弟，兄弟，你莫非哪下得了手？
0: 你有啥下不了手的？哎！
1: 兄弟啊，你也下不了手。
0: 我咋能下得了手？
1: 兄弟啊。

0: 老柴又让我送了在的上海里你拿上别拿没子借个钱给妈妈包了该
1: 不行我怎么说又要给你提钱你也常虚无情我真

我那还有外头的二姑子，咱们哥俩小路上。

0: 你的江洋洋早就发现我的了，你竟敢隐瞒不报！
1: 哎呀，我就想多看两个你的感觉。
0: 去派出所当头处理。
1: 哎，
0: 开车走。

0: 和老一辈四目山人艰辛拼搏的60年。
1: 那个一部哪？
0: 一就是新农村生态建设服务部，就是为新农村建设提供苗木技术服务，打造旅游小镇，带动乡村旅游事业。
1: 那个二部哪？
0: 二就是百炼服务部，开展多种经营，发展药材、羊肉、蘑菇、深加工、新代陶瓷展馆，还有山药。
1: 那个三部呢？
0: 三就是休闲康乐部，发挥苏木山天然氧吧的优势，融温泉、旅游等系列服务为一体。
2: 哎呀，
1: 好啊！
0: 承受着绿水青山。

过个天，一时中间在春暖花开，在腰靠着的铁琴。

今天的天好，一说话是满脸胆小，为什么千百无辜自个儿能干死一草？

来接的家，接的咱们花不差，在头顶买了个家，计划买么大钱，你说咱啥就会了呀，这不正心疼大郎心。

是那玉花不溜那两道绕，这起了个小孩是个草里绕，那又有王花它又草苗，不歇咱们是弄草绕，那叫嘛的爹妈还叫得响，家儿个小孩要回家走，这都叫吓坏我西厢走来西厢走。哎，你们是不知道哪个老乔吧，那正是你大爹花那爬过呀鸡，在你说正是那爬侧皮，在你剖下呀那爬脚地，在你上月子那爬过呀鸡。哎，那正是宋爹爹讲话了，我们俩呀在一辈子也没默契。有意睡开啦。

0: 三个里那名啥呢？二十里的水，五十里的刘特个老妈一个小妹妹。
1: 呀，老头啊，这错个了呗啊！这大枪早起在这说啥个来来？
0: 哎，我去看了他老喜欢的孙女儿，蓉蓉。
1: 蓉蓉，哎，提醒了这个娃娃呀，可真是可怜。这岁数不大，那就得了个白血病呀！老头啊，你说这也不到底花多少钱、啊、
0: 哦，是了，强强说咱去了北京医院了，哎呀，都花大几十万了。
1: 啥？老头啊，那夜来黑夜我不是喊你所医的好孩的吗？咱们给蓉蓉娃娃呀，切切的绝他一头大灭药。
0: 哎，那二和尚老俩口慢慢的还绝了头大灭药，药我是拿不出来了。
1: 呀，那咋么绝上呀？
0: 哎呀，我跟你说吧，我绝了一头牛。牛！
1: 哎呀呀，我的妈呀！
0: 你喝打一次了，早就把手续办了。
1: 啊！哎呀呀，你个老乔吧，你还谁说一了，把手续办了啊？你还谁说一了？我把你个老乔啊！
0: 哎呀！

0: 个字一不服，脑袋我打开一个字不服，我把我听我还不舒服，
1: 哎呀，说是你把这牛举出去，你这个叫我咋活呀？
0: 哎呀，老板啦、啊。要咋花咋花啊，咱们是有花又有地，种地和别人农业税，政府反反两不费，医疗费养老费再费那是一大堆，你每天起来搞消费，娱乐参加乐歌队，文化大院还看大戏，
1: 你少话吧。这牛村是咱们二人小庙的菜呀，你汗水也不说已经把牛举出去了，今天咱们的媳妇妹妹回来呀，我看你个老穷包还给媳妇如何交代？
0: 这事不用你管，妹妹的工作我做。
1: 哎呀你吃了刚当草，你说的轻巧，工作你来做啊？我喊你啥，爹快返回来重一回，给我把那牛骑回来，你去不去？
0: 我不去。
1: 你去不去啊？
0: 我不去不去，我就不去。
1: 不去，你不去，我去。
0: 你给呀、
1: 啊！啊，这家里个老穷包，你给我给不给？
0: 哎呀，哎呀妈呀，咋呀？我这是，哎呀，咱们惹些个老赌气，天天跑那个牛啊！
1: 哎呀，老穷包。

0: 哎呀，
1: 妹妹，你总算回来了呀！
0: 哎，你他妈的耍吧！
1: 你，
0: 妹妹，你听妈妈耍。
1: 哎，你，哦，你听爹耍。
0: 不行，我先耍。
1: 我先耍。
0: 我先耍。
1: 我先耍。
2: 哎，我先。哎，咱们一个耍了，一个耍。爹，这女士游戏。哎。妈，你先耍。
0: 哎。这还不是因为你喜欢大爷的孙女得了重病，你不知道，你爹他
2: 我知道，我就是为了这件事回来的。这件事得到了区委、区政府的重视，区红十字会、社会各界人士都给予了大的帮助，人们都纷纷伸出手来，为了抢救弱弱的生命。你说咱们作为重庆，咋能袖手旁观？
1: 好。妹妹，你说的好，这话应该听。
0: 你快瞧瞧去吧！
2: 你这个，哎，爷呀，
1: 哎，
2: 妈，我今天和小明商量了一下，先拿出了50000元。
0: 50000元？
1: 哎呀呀呀呀呀，妹妹，哎呀，这才是选我们庄稼的人了。
0: 哎呀，妹妹，听妈妈和你说，妹妹。哎呀，你们这几年是公益事业，抗震救灾、敬老助学、扶贫扶困，这已经就捐了不少了。这次你爹呢捐了一头牛，你们又捐了50000元，咱们家的钱呀也是一房一房辛辛苦苦挣的，又不是那印刷机印的。
1: 哎呀，我说你这女人真是头发穿结实短，妹妹你说。你的不错，你的不错。哎呀，说的算了，这是。

道，我挂经在家忙的时候，您老亲口对我说，那年三更半夜突然把你七兄后辈堂堂满让满矿反共，小明还小，在我爹一时也没了主意，多亏了学亲们听到了动静，又毛驴扯扯，才把马送到了医院。在医生说，可是咱们家，咱们家房亡不盈，是喜欢大爷他号召了全村的学亲，东家一万米，在西家一万米，觉得钱

0: 起了蔬菜大棚，为咱们脱贫致富，咱们才能过上咱儿的好国家。幸福呀幸福，难道这些前前后后的事情你就去都忘了吗？
1: 妈，小龙龙的病在去电视台播出后牵动了千家万户，今天其政府的领导和其红十字会的领导带着20万元强制到了北京进行慰问，真正的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咱们人民的关心和爱护。妈，咱们作为民营企业在优势重庆，能不生出援助资助吗？
0: 你听听二媳妇说的话有多好呀，妹妹，你不愧是乡时代的爹娇柔，爹替你喜红大爷还有小蓉蓉在这里给你

0: 老头啊，妹妹，还是你们呀说得好，说得对，从今以后你们算上我就有情商。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小伙呀小伙，哎呀，这才是我的好老板板了。
2: 妈，你才是我的好婆婆。

0: 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评书。见识决定认知，阅历决定视野，让我们一起在倾听和交流中丰盈自我，提升自我。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181回曹孟德发兵救汉中。
2: 诸葛亮智击黄忠，黄忠老将的脾气秉性啊，诸葛军师都给摸透了。这老头就有这么点怪脾气，你要说这事儿办不到啊，他非把他办成了不可。今儿你不是说这定军山难取吗？这夏侯渊难对付吗？我一定要刀斩夏侯渊，得过定军山呢。而且这次老将军连副将都不要了，您只要是给我一哨人马，我准能大功告成。如果斩不了夏侯渊，我愿意把我的人头献给军师。诸葛亮越说不行，他越说行啊。诸葛军师一看这火候差不多了，不能再激了，再激呀，老头非气出病来不可。那只好给了老将3000人马。可是诸葛军师告诉他，黄忠老将，你虽然不带副将，我也需要派一个人跟你一同前往。

老将军一听，哦，军师啊，不知您要派何人随我黄忠去战定军山？我派法孝直随老将军一同前往。哦，老黄忠看了看法正，点点头，心里很高兴，心说这个军师啊，替我想的真周到啊。法正那是西川有名的智囊，此人足智多谋啊，派他跟自己去，等于是派了一位军师啊，那黄忠怎么能不高兴呢？当即点齐3000人马离开了大营，杀奔定军山去了。老将黄忠走了，诸葛军师传令赵云、赵子龙，你带领一哨人马呀，暗随黄忠将军，如果老将取了胜，你就不用露面了，如果黄忠老将有失，请你出马相助，不得有误。遵令。赵云领令下去了。这样啊，诸葛军师还不放心呢，他又派孟达和刘峰带领3000人马暗暗地埋伏在定军山附近，多带旌旗，只要是黄忠老将和定军山夏侯渊这么一交锋，你在漫山遍野遍查旌旗，以壮军威呀，此之谓疑兵之计，不得有误。孟达、刘峰领令下去了。诸葛军师又传了一道密令，这道密令传给谁的？马超、马孟起。什么事儿？密令吗？军师秘密，那哪能说呀？让马超是如此这般呢，按令而行。最后诸葛军师让老将严颜去守瓦口关，换回张飞和魏延、魏文长，同取汉中。嚯，诸葛亮军师安排的这周到啊，看来这次啊，西蜀是下了功夫了，非要把这汉中取过来不可哟。这边布置的可称得起是滴水不漏啊，那边夏侯渊急了，夏侯渊早就听到禀报了，第一个来给他送信的那就是张合和夏侯尚，说天荡山丢了，夏侯德被斩了，那位替兄报仇的韩浩将军也完了，把粮仓没了一个，夏侯渊就有点着急呀。现在听探报这么一说，怎么着，刘备和诸葛亮亲自统兵10万，派赵云为先锋，要取汉中，这还了得？不用问呢，他的兵马必然先取我的定军山，定军山乃是汉中南郑之屏障，这儿有点差池，南郑就不保了。他赶忙写告急文书给曹洪，曹洪啊，一点没敢耽误，连夜把这告急文书送往许都，交给曹操。曹操打开了这文书，这么一看，机灵打了个冷战，哎呀呀，他拍案而起，可恼啊，可恼。这刘备还了得，他已经亲自领人马进兵汉中了，要取我的南郑，哈哈，现在曹操有点后悔了。后悔什么呀？当初啊，收张鲁定汉中之后，得陇望蜀就对了，我这么一犯犹豫，就把兵马撤回来了，这是我的过错。现在刘备来了，这怎么办呢？他赶忙聚集文武商量对策。曹操手下的长史刘烨这么一听，大王，您可不能再耽搁了，既然刘备与诸葛亮领人马要取咱的汉中，如今只有大王您御驾亲征了，不然的话恐怕汉中有失啊。嗯，曹操点了点头啊，刘先生所言极是，你和我想到一起去了，老夫当初就不应该回兵，可是现在已经追悔不及了，只有我亲自去生擒那大耳贼。当时传令

点齐精兵四十万，明天就要离开许昌，曹操要亲征汉中去会刘备。嚯，这次曹操出动可与往日大不相同。不同在什么地方？这气派太大了，皇上的銮驾全归了他了，绮罗散扇，金瓜乐府，执掌权衡，龙驹辇呐。正当中一把鎏金红罗伞，两旁边8864面龙凤旌旗。再看曹操，头戴金冠，嵌玉宝，光华四射，身穿锦袍，龙探着蟒翻身，海水江崖，腰扎玉带，胯下骑逍遥马，金鞍玉佩，黄绒丝缰啊。他身边有25000名龙虎军保驾，盔甲旌旗分五色，是红黄蓝白黑呀、啊、手持刀枪剑戟邓棒戈矛，称得起是甲胄鲜明，旌旗蔽日，威武雄壮，光辉跃眼呐、啊、比御林军都威风。曹操派大将夏侯惇为先锋，曹休为后应，自己亲率文武。刚一出城，汉献帝在长亭敬酒。曹操于建安23年秋天离开了许昌，兵奔汉中。这时候呢是秋风送爽，天高云淡，正是用兵的好季节。哎，曹操这一路上心情很舒畅，兵马无论过什么地方，黎民百姓都设摆香案，是焚香迎送。嚯，曹操这一路上这神气大了。兵马一出潼关，曹操在马鞍桥上举目这么一看啊，他忽然发现一片秀林，呵，这树木长得这好看，这个漂亮，怎么这么整齐呀、啊、哎呀呀，曹操心想，我在潼关这儿过往多次了，还真没发现过这么一座林子。其实发现过，那几次和这一次曹操的心情大不相同啊。那是什么时候啊？与马超交锋六战潼关的时候，差点叫马超把他给收拾了，隔靴弃袍，渭水避剑，他哪有功夫看什么树林呢？如今的心情不一样了，自领魏王了，光说是称王称霸呀，那真称了王还了得呀？不管怎么说，现在您刘备孙权呢都比不上人家曹操，人家第一个自封魏王了。常言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啊，现在曹操正爽着呢，所以他呀看看路边的景色呀也有这闲情逸致了。他问这手下人，前面这是什么地方？有人赶快回禀，这儿叫蓝田，树林深处可有村庄。启禀大王，有个庄子叫蔡庄。哦，一说这蔡庄两个字啊，曹操一愣啊，他在鞍桥上捻然沉吟，目视着这一片树林想了想，哎呀呀，曹操猛地想起一个人来，谁呀？蔡邕。曹操啊对蔡邕的印象非常好，他跟蔡邕啊关系也不错，不过这个人现在已经故去了。但是曹操知道啊，蔡邕的女儿蔡琰还住在此处。这蔡琰是谁呀？就是那位蔡文姬呀。曹操当即传令，让人马陆续向前走着，自己带着谋士和些亲随武士到蔡庄要看望看望蔡文姬。

0: 这位蔡文姬呀、是曹操花重金从北方匈奴那儿把他赎回来的。在战乱时期呀、蔡文姬被匈奴给掳了去了，曾做过胡家十八拍嘛。胡家十八拍，哎，一拍一个曲子，一拍一段词，此女才华过人呢、曹操把她赎回来之后呢，就亲自做主把她许配给董祀为婚了。今天既然从这儿过，曹操很想看望看望她。在庄前一下马，哎呦，把蔡庄的百姓吓坏了，全跑家里藏起来了，门全关上了，不知道从哪儿来了这么一波人马。一看为首的这位啊，还真瘆人。曹操挎着宝剑，大模大样的走进了蔡庄，怎么一人看不见呢？好容易找着了这么一位，跟他一打听蔡文姬在哪儿住，人家用手这么一指，说在东头路北最大的那个院子，就在那儿住。曹操来到庄门前一叩门，家院出来了。家院开门一看，吓得倒退了两步。哎呦，杨修赶忙上前搭话，说你不必担惊，这是魏王，魏王曹操从此路过，特地登庄拜访蔡文姬，请你回禀一声。家院赶忙跑里边报信去了。夫人蔡文姬这么一听有贵客临门，亲自出迎啊，把曹操给让进了客厅。感情董祀没在家呀，要不怎么蔡文姬自己出去接去呢？把曹操让到客厅之后，上前施大礼。因为曹操对蔡文姬有恩情啊，文姬呢常常提起此事，十分感激啊，所以对曹操也特别尊重。再看曹操带来这么多的文武，蔡文姬亲自招待，拿什么招待？用陕西三宝吧，石榴、柿子、大红枣啊。那盐川红枣都有3000多年的栽培历史了，有30多个品种，最上乘的得说是条枣、狗头枣，肉厚核小，含糖量高啊。临潼的石榴，那大红甜、净直甜、三白甜，哼，这回蔡文姬啊，把这点土特产全拿出来了。不知道怎么招待好了，吃完了水果啊，就摆酒款待我。蔡文姬亲自与曹操把盏，曹操在这儿也不客气，很随便，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他喝着喝着酒，猛这么一抬头啊，哟，只见字叫妙才呀、说我要看看你这仗怎么打。夏侯渊看完了这封信，他是喜出望外，当时擂鼓巨匠，当众把这信念了一遍，他告诉他手。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评书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4: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有中雨，当前温度17摄氏度，相对湿度94%，风向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

0: 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下，让我们做彼此的倾听者，用声音、文字和思想，在流动的时光长河中筑起临时的岛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182回定军山黄忠基曹将。
2: 贾侯渊接到了曹操的书信，他是精神大振啊。现在魏王已经驾临到了南郑，同时还给我写信来了，特别是在信里那两个字妙才写得可太

能打。嗯，夏侯渊愣了，怎么见得呢？夏侯将军，您没看大王这封信吗？信里边写的，为大将者应该是刚柔相济呀、啊。要求一个将官呢，不单有勇，而且要有谋。今天呢，咱们不能凭勇力去战黄州。定军山这个地方是十分紧要，此乃汉中之屏障。如果有点意外，我们是难以回复魏王。为此呢，我说咱们应该在这守。这个地方山势险要，黄忠想攻上来，他势必登天。别说他领这些人马，再多上一倍，他也杀不上山头。将军，您要好好想想。夏侯渊听到这会儿晃了晃头。张合将军，你说的不对，怎么你没看黄忠吗？他觉得取了我的天荡山之后，他就平行无阻挡了，令着人马又来打我的定军山了。当时我为什么没跟他打呀？没有得到魏王的手书啊，我不敢轻举妄动。我已经够那个刚柔相济的了，现在大王已经来信了，而且信里写的那么清楚，他要看我怎么战胜黄忠。今儿个咱要不打，请问你，如果有人要是把黄忠的首级给取喽，咱们岂不瞪着眼睛看别人立功啊？咱们算干什么的呀？不行，非打不可。哎呀，夏侯将军呐，不能打呀。张合都有点急了，你怎么一再拦阻我呢？将军请想，黄忠这员将，他是智勇兼备，不光能打，这人很有韬略。这次诸葛亮还派法正跟他来了，做他的军师。那法正智谋过人呐、啊，这一文一武啊，实在不好对付。望将军还是听我解劝，虽然有大王的书信在，您也要审慎行事。这个夏侯渊点了点头啊，他知道张合呀这个人是很有智谋的，人家这也是为我好，为了定军山的安全呢、啊、所以才一再相阻。虽是好意，可是我们不能这么总不出战呢、啊、难道就这么守着，天天让黄忠骂战？不行，我必须得把老儿给斩喽，让大耳贼刘备再也不敢正视我的定军山。这么办吧，张合将军，你在此守住山寨，带我下去生擒老儿黄忠。张合不好再说什么了，夏侯渊刚要点兵，夏侯尚过来，杀鸡焉用宰牛刀，您把令箭交给我吧，我去会一会黄忠。嗯，夏侯渊打量打量他这个侄儿，他眼睛一转，有了，扶儿过来，你要战也行，必须如此。夏侯尚这么一听，遵令。随后一声炮响，这爷儿俩就杀下山来了。夏侯尚是一马当先呐、啊，在黄忠老将的营门前讨战。老黄忠呢，骂了几天阵，没见定军山的动静，他正在跟法正商议怎么取这定军山，因为自己呢这话已经说出去了，在军师和主公的面前都立下了保证了，非把定军山取过来不可。可是人家不跟你打，你有多大本事也没用啊，这山还不好攻。黄忠老将有点着急，现在一听说什么定军山杀下一哨人马来，现在在营门前讨战，哎呀呀，他来得太好了，来呀，给我抬刀。

一旁。令刚一出口，由旁边过来一位牙将，他叫陈氏。慢来慢来，老将军，刚才探报已经说明了，从定军山上杀下来的这个人不是夏侯渊，是他的侄儿夏侯尚，一个娃娃，还惊得动您吗？您就给我一支令吧，待我把这娃娃擒来交令。这倒不错，兵对兵，将对将。陈师，你可莫要小看夏侯叔侄，两军对垒，多加小心。得令。陈氏披挂整齐，骑乘战马杀出来，和夏侯尚这么一打，只战了十几个回合，夏侯尚是拨马就败。陈氏挺高兴，怎么呢？你看看，我觉得这令讨对了，居然没费多大力气把小儿夏侯尚给杀败了，杀败了他就等于杀败了夏侯渊呢。我今儿要把他生擒活拿喽啊！嘿嘿，跟随老将军来战定军山，我是首立奇功啊！娃娃，你往哪里逃跑？呵，他越武扬威的，从后边就追上来了。这夏侯尚跑了不多远，只见前面是个两山夹一沟的地方，哗的一下，夏侯尚催马就过去了。哎呦，陈氏勒住马仔细看，怪不得老将军和法正先生一再说这定军山山势险要，真够险的哈！你瞧这地方，两边立陡悬崖的，当中间就这么一条路，夏侯尚能过去，我也能过去。嗨，山势险不险？我捉人要紧呢。对，他一踹绷凳绳，刚往前这么一催马，听山头上一阵梆子响，滚木齐下呀，啪啪。哎呦，哒哒哒哒！陈氏勒马往后就退呀，幸亏退得快，慢一点就砸成肉饼了。你往哪儿退呀？人家准知道你有这招。滚木雷石一下，你得往回跑，往回一跑，哗楞一下，人家把绊马索这么一抖，咵嚓，把陈氏由打鞍桥上就给掀下来了，绳捆索绑啊！给绑进了夏侯渊的大营，陈氏带出去一千多人马呀，让人家定军山给捉去了有一半，剩那些残兵跑回来了。向黄忠这么一禀报啊，老将黄忠一愣，牙将陈氏叫人给活捉了去了。老将军心里头可有点着急呀，他急什么呀？按照老将黄忠的想法呀，他想把这夏侯渊由山上诱下来，因为这定军山山势十分险要，特别不好攻，总这么耗时间耗不起呀。今儿个好不容易夏侯渊来讨战来了，老黄忠的意思让陈氏出去见一阵，就把夏侯渊呢诱过来，自己这儿正准备着马上就要出征了，可没想到陈氏让人给捉了去了。你看这怎么办呢？他赶忙把法正请来商量，先生有什么妙计呀？法正想了想，老将军，我看咱们反客为主吧。哦，法正说了这么一句话，老将黄忠就明白了。法正先生，你跟我想到一起去了，怎么个反客为主啊？就是步步为营啊，把人马往前推，推一个地方把营扎住，然后继续往前进，是只前进不后退。法正对夏侯渊非常了解，说夏侯渊这个人呢，他为人清躁，恃勇少谋啊。你要这么一来，他就急了，他就顾不得回到山上去死守了。他一看这定军山危险，怎么办呢？他就要跟你拼了。这么一拼，咱们就可以将夏侯渊是生擒活捉呀。法正这条计策是正中老将军黄忠的下怀。可是这里边有个前提，什么前提？要想这么办，必须首先得激励将士，使将士用命，那就是说全军上下

0: 一条心。要做到这一点，光凭几通战鼓不好使，得怎么办呢？老将黄忠和法正先生分头下去，到各个营哨去跟这些将校啊陈明利害，按现在的话来说呀，就是战前总动员。动员完了，黄忠又传一道令，把营中所有吃的用的一律分发给众家军校，吃饱了喝足了，你们给我往前挪。这挪可不是小挪呀，得一下子挪到定军山上面去，挪到夏侯渊那寨里去才算完事儿呢。嘿，这招还真灵。这些人马往上这么一攻啊，是攻一段路，扎下大营，住上几天，拔寨而起，继续向前。不向前也不行，牛也宰了，羊也杀了，马也吃了，你还有什么说的？挪吧。夏侯渊一听，怎么着？这黄忠要干什么呀？这是？他急忙就要点兵出战，张合给拦住了。夏侯将军，不好啊！夏侯渊一听，怎么了？怎么了？又怎么不好了？这黄忠和法正用的是反客为主之计呀、啊。他这么一点一点推呀、啊，能推到咱门口来。是啊，夏侯渊一听，正因为这个我才出去打去，您可不能上他的当。咱们现在还应该呀、啊，坚守不出。哎呀，夏侯渊一听急了，我说张合将军，你怎么总一个劲儿的主张守啊？日前我要不打服夏侯尚出去，怎么能捉得了黄忠手下的牙将陈氏？既然捉了陈氏，不是吗？就能捉黄忠，我还用这条计？夏侯尚听令，宰！随我下山，遵令。张合一看，既是如此，得了，我就继续守寨吧。将军多加小心，不劳嘱咐。夏侯渊带着人马杀下来了。老黄忠听说夏侯渊已经出兵了，甭提多高兴了。这反客为主之计呀、啊、真是个上策呀。探马来报，夏侯尚讨战。老将黄忠一听，好，我亲自出去会会他。法正先生，你给我压住阵脚。一阵鼓炮之声响过之后，老将军黄忠立马脱刀站到了阵前。这夏侯尚一看呢，蹦啊蹦啊蹦，怎么了？心直跳，心说就这老头老虎，我可得留点神呐、啊。今儿个我要是用捉陈氏那招捉他行不行？你问谁呀、啊？夏侯尚那直嘀咕，那也得打呀，人已经来了。来的可是黄忠黄汉生。老黄忠都差点乐了，怎么知道我？你还问什么呢？全是废话，没理他。夏侯尚一看，打吧。他催马鸣枪，是鸣枪就刺啊。老黄忠啊，怀中斜抱月，抱着这大刀在这等着，给他来个以逸待劳。看枪头到了，不慌不忙的用尽两臂力往外这么一封，啪！就这一下就把夏侯尚那个枪差点给磕飞了。飞呦，夏侯尚一咬牙呀，怎么回事？虎口裂了，膀子根发麻，俩胳膊发烫，坏了，这老头真有力气。哗，两马这么一错蹬，夏侯尚还等着呢。他等什么呢？这算一个回合呀，圈马回来还得打呀，谁有那么大功夫跟你打呀？老黄忠就这一磕，就把他给磕懵了。在两马一错蹬的同时，夏侯尚的马头啊大概刚到黄忠老将的马尾那儿，老将军把左臂往外这么一伸呢、啊，那叫轻身虎臂，给他来了个苍蝇伏兔，砰！一把抓住了夏侯尚的判甲刀，啪！姐他那鞍桥上就给提了过来了，哎，往自己这马鞍桥上这么一摁，唰！ 把那宝刀的那刀刃就放在夏侯尚的脖子上了，你动一动就没命了。夏侯尚啊，吓得浑身汗毛孔都炸开了，他纹丝儿也没敢动。老黄忠把宝刀一晃，掌得胜骨回应，活捉了夏侯尚，探马报与了夏侯渊。夏侯渊一听啊，暴跳如雷啊，他又悔又恨呐、悔不该又让夏侯尚去诱敌呀、他恨什么呢？恨这夏侯尚，你倒放聪明一点儿，那黄忠不是陈氏，你怎么能跟他打个三两合就败下来呀？夏侯尚何尝不是这么想？他连三两合都没敢想，想一个回合他就往下败，一个回合都没走下来就让人给逮去了。这夏侯渊着急了，我得和老儿黄忠拼了。因为什么？因为那夏侯尚是我侄儿。他手下的这些将校纷纷解劝，将军您这就不对了，怎么呢？您怎么捉人家牙将陈氏来着？那么现在把夏侯尚少将军捉去，您就着这么大的急？哎，夏侯渊一听，你们这叫什么话？十个陈氏我也不换我的夏侯尚。是啊，人家也不换呢。哎，这么着得了，将军呐、您不必着急，咱们派个人到黄忠大营跟他说说，用陈氏啊把少将军换回来，您看怎么样？夏侯渊一听，这倒不错，可有一样，你们得好好说着，不要冲撞老儿黄忠。怕那干嘛呀？你把他冲撞，他一伙儿他不换了，这不麻烦了吗？先拿好言好语诓哄他，只要他答应能换将，我把夏侯尚换回来，我们再死战也不迟。那好吧，挑选了一个能言会道的，就来到了黄忠的大营。老将黄忠一听，什么？夏侯渊派人来见我？老将军就明白了，法正也明白了，他们相视一笑，准是来要求换将来了。可以这么办呢、吩咐把这来使叫进来。这人可真挺客气，见了黄忠施了礼，老将军赐给他个座位，问他干什么来了。来使就把夏侯渊要走马换将的事情说了。老将军一听，可以呀、这么着吧，明日上午辰时，咱们找一宽阔平坦之地，两下换将，走马换将啊，请你回去回复你家夏侯将军。使者说了一声遵命，告辞走了。把这使者打发走了之后，老将黄忠做了一番安排。第二天刚到辰时，一阵金鼓声响过，两下把人马全都裂开，老黄忠在东南，夏侯渊在西北。夏侯渊与黄忠是立马阵前的，在他们身后不远就是这夏侯尚和陈氏。这两个人呢、都没着盔甲呀，全都穿着那单衣，只是没捆着，一人给了他们一匹马，那年代叫走马换将，按现代语言说就叫交换战俘啊。这两个人勒着缰绳，东瞅瞅西望望，在他们身后不远站着两个军校，手里边都举着鞭子。感情啊，这战俘手里什么没有，甭说马鞭子呀，寸铁不能带，连一根针都不许拿呀。俩人干嘛那儿等着呀？就等着人家军校抽这马呀。怎么这么半天还没抽呢？因为锣声还没响呢。等到时候了，辰时已到，只听两边阵脚声一棒铜锣声，这儿啪，那边啪，一边一个狠狠的给这马的三叉骨声抽了这么一鞭子，这马一长腰，哇，夏侯尚和陈氏啊，谁也甭理谁，是错马而过，各 各奔各自的阵。老黄忠一看，这夏侯尚快跑到他的阵脚了，只见老将军一抬手，好多人光注意这战俘了，没注意老将军黄忠，就在两边锣声响的这同时，老头啊把弓摘下来了，悄悄的把剑搭上，眼看夏侯尚也到了自己的阵脚了，只见夏侯渊抬起手来，刚要向夏侯尚打招呼，就在这一瞬间呢，只听黄忠手里的弓弦这么一响，嘎嘣，嗖，噗，一箭正中夏侯尚的后背，夏侯尚大叫一声，扑通，又马上就栽下去了。啊！夏侯渊当时傻了，这怎么回事？这是？怎么人过来好端端的，一声惨叫摔下了鞍桥？他一看，他侄儿夏侯尚背后多了一支箭。哎呦！再举目一看呢，老将军黄忠左手持着弓，右手捻着银髯，挺着胸正在那儿看呢，看自己这箭射的到底怎么样。那人都下马了，还怎么样？再看人家黄忠这边这陈氏将军呢，平平安安、踏踏实实的回了自己的本阵了。哎呀，差点把这夏侯渊气得背过气去呀！好你老儿黄忠啊，你暗下毒手，有这么换将的吗？真是欺我太甚！黄忠，你哪里走？他一抬腿，苍啷的一下，由德胜沟把大刀就摘下来了。他就急了，要跟黄忠拼命了。哎，老将军就要他这个情绪。这一箭不是为了射夏侯尚，实际黄忠老将是在激夏侯渊，你只要跟我打，我好取你的定军山呐。黄忠不慌不忙地把弓插起来了，抬手也把刀摘起来，夏侯渊往前这么一催马呀，这马还没到阵中呢，只听得他身后边一棒锣响。啊啊！夏侯渊愣了，我这一刀一枪都没动呢，怎么突然间鸣金撤退了？他不圈马回来不行啊，他是主将，不管他有多大的身份，多大的本领，那么你文古不进，文金不退，按军法从事当斩呢、啊、身为大将的夏侯渊这点道理他能不懂吗？他多着急也不行啊，只好啪把马往回这么一拨，哇，败回来了，也不算败，这叫撤回来了。回来他就跟这押阵官急了，这押阵官倒好，一声没言语，把手里的那小旗儿这么一摆，还都得听他的呢。摆这小旗儿干嘛呀？赶快撤回大寨。夏侯渊呢，稀里糊涂跟着跑，一边走着，这押阵官才跟他说：“我的将军，您知道我为什么鸣金呢？不鸣金不行了。”黄忠后边不远处那山谷之中不知有多少埋伏，有旌旗在晃动啊，咱们差点吃了人家的大亏，我的将军。好、啊、夏侯渊倒吸一口冷气，原来如此啊，哪儿来这么些埋伏？真有吗？真有啊，有可是有，可没那么多人马，不多的一些军校，但是可真吓人呐、啊！这就叫疑兵啊，那就是诸葛亮军事安排的孟达和刘封，你说管多大用啊？就这些人藏在密处，就把这旌旗这么一摇，就把那么大的夏侯渊那哨人马给吓跑了。疑兵嘛，就让你生疑呀、啊，自己吓唬自己。老黄忠领着人马从后边都杀过来，杀了一阵子，吁吁吁，黄忠把马勒住了，他举目抬头在那儿看，也不知道在看什么， 法正往前一催马，老将军，您在看什么呀？哎，小侄，你看，那儿有一个山头高于定军山，那是什么地方？汉中和西蜀，论地理，那法正是活地理图啊，哪儿爱长什么树，哪儿爱生什么草，他都知道。说这儿叫宝剑峰，要站在那上边啊，正好看定军山大寨，是居高临下呀。黄忠一听笑了，那咱们要把这地方取过来，那该多好啊！老将军，恐怕夏侯渊在上边派人把守吧？嗨，你别看夺定军山困难，夺这儿容易。来，咱们两气加工，一鼓作气，随着一阵鼓声冲上去了，就把这宝剑峰给夺过来了。夏侯渊还真在那儿派了一个人，此人姓杜，名熙，他哪敌得了黄忠啊，让老将军给打跑了。嘿，黄忠把这地方得过来了，这地方可真不赖，高高骚骚的，往四外这么一看，清清楚楚，特别看这定军山大寨啊，寨中的那些军校吃饭呢，都能看出来吃的是粗粮是细粮。嘿，这地方真不赖，老将黄忠乐了，夏侯渊急了。杜熙回来这么一说，夏侯渊站到寨口这儿一看，好嘛，我这地方归他了，他来个上打下不费了，我这定军山完了，不行，我得把他起出去。夏侯渊让张合看守大寨，他带领着人马就杀出来了，杀到宝剑峰下。你夏侯渊急了，人家老黄忠这回沉住气了，我在定军山前讨战，你不是不理我吗？今儿我也不搭理你，也这么耗着，不是老黄忠在想对策呢。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评书下，下期节目再会。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 神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时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 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便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便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滨。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金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1000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 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有轻雾，当前温度17摄氏度，相对湿度95%，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提起美食，对于资深吃货来说，光品尝它的味道是不够的，还要了解它背后的故事。欢迎来到舌尖上的中国，解锁地道美食，了解饮食背后的人文符号。说到江西景德镇，瓷都的名号当然名不虚传，但如果你愿意为了美食而来，也一定会不虚此行。瓷让景德镇走向世界，而吃也让景德镇有了独特的烟火气。
4: 瓷成就了景德镇，也成了景德镇人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制瓷之余，将瓷泥纳入美食系统，是景德镇独有的发明。瓷泥危机就是景德镇瓷工在瓷与吃、艺术与生活之间找到的最完美的平衡。嫩鸡去毛剖腹，收拾干净后填入五花肉末与调料，荷叶包好，绍兴老酒淋入瓷泥，将荷叶与嫩鸡盐裹，埋入刚开窑的窑渣中微烤5-6个小时。取出后，剥去瓷泥、荷叶，肉香骨酥，奇香四溢。久而久之，成为景德镇颇负盛名的传统名菜。作为江西的一部分，景德镇自然也少不了粉

上桌，里面赫然还有红辣椒丝，仿佛在向你证明，这才是景德镇人最日常的碱水粑炒鸡蛋。吃到碱水粑，你就触到了景德镇这座南方城市的另一面，辣。景德镇虽与安徽祁门相接壤，但饮食文化上却并未沾染徽菜的特点，依然保持了江西辣的特点。不经常吃辣的人到了景德镇得慢慢适应。景德镇有一种传统小吃叫辣椒粑。冬天天气干燥时，景德镇人会将糯米粉与辣椒混合在一起制成辣椒粑，也有将老南瓜去皮切片晾晒后蒸熟，再加入糯米粉拌好再蒸，二次晾晒后加入各种调料，拌干后制成饼状再晾晒而成的。这些年则多了些用茄子、豆豉、柚子皮等制成各种蔬果味道的辣椒粑，但万变不离其宗，辣才是主咖。这份辣也深入景德镇人深爱的牛骨粉中。在景德镇，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份牛骨粉，它是冷粉之外景德镇人最喜欢夹的一碗粉。粉里有陈皮、酱菜、酸萝卜、豆干，夹起来顺滑爽口，再吃一口牛骨，有筋有骨有嚼劲儿。一道普通的辣椒炒肉就是好几家店的招牌菜。辣椒是江西的特产，鱼干辣椒皮儿薄肉嫩，鲜香辣适中，肉是纯瘦的猪肉或者黄牛肉，炒的时候用粉一抓，大火炒熟，端上桌来，酱香肉香入味刚刚好，让多少人离开景德镇后心心念念久久难忘。像景德镇的面积并不大一样，景德镇的小吃并不是很丰富，但对景德镇来说，这些街巷间从小吃到大的小吃是无可替代的。于下半部分，这部分也是整个兔头肉最多的地方，一边吮吸兔头上的红亮辣椒油，一边剥茧抽丝，将兔头上细碎的肉一点点啃干净。啃兔头的上半部分则有种吮吸脑髓的快感，以舌尖顶着兔头，用牙齿挑开兔头的颅骨，鲜嫩肥美的脑花像一块刚刚磨好的豆花。手撕烤兔是兔肉成都派的另一项绝招，将整只马料的兔子穿起，放在烤炉上不断翻转烤制，一层又一层的刷油，与兔肉的表面烤出一层脆壳，烤好的兔肉有种好看的金棕色，用手轻轻一扯就能把肉撕下。在万物皆可涮的成都，兔肉自然也可以做成火锅。兔肉火锅有两种，一种是将炒制好的兔肉倒入锅中可以直接捞着吃，另一种则是将腌好的生兔肉放入锅中，在滚烫的红油锅底中上下起伏，一点点蜕变成美食的样貌。待兔肉吸足了汤汁精华，将其捞出，裹上兑好的原汤碟。除了自贡与成都，四川的其他城市也不乏吃兔大师，凭借着一干锅一火锅既麻辣又醇香的味道，泸州跳水兔在一众兔肉美食中脱颖而出，自立门派。跳水兔在烹饪之前要先浸泡两个小时的冷水，洗过冷水澡的兔肉土腥味褪去，肉质也越发紧致。花椒、八角、姜蒜等配料爆香后，加入高汤，而后放入油炸过的兔丁一同焖煮。

0: 虽说一年四季皆有蟹可吃，但是秋天的蟹肉才可谓是一年中最肥美滋补的。民谚曰，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在古时，食蟹、赏菊、饮酒，可谓秋之大雅，缺一不可。
1: 秋分日是四时八节的大八节之一，自然也是一个重要的日子。秋分这一天是秋季九十天中的中分点，阴阳交分，故谓之秋分。在周朝，古代帝王就有春分祭日、夏至祭地、秋分祭月、冬至祭天的习俗。这一天，太阳直射地球赤道，地球上昼夜均分，白天黑夜各占十二小时。过了秋分，从此昼短夜长。此时，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进入了凉爽的秋季。走在路上，我们终于可以真切地叹一句：天凉，好个秋。在丹桂飘香、蟹肥菊黄的时节，怎能不放开味蕾，好好品尝着独属于秋季的绝美滋味。农历八月又称桂月，正是桂花开放的时候。齐君在桂花语中写道，桂花成熟时，轻摇枝叶，飘落而下的金黄花瓣朵朵完整，新鲜细嫩。南方桂花绽放的前后，天气会突然闷热，人们为秋季这种阴雨低温之后又晴好闷热的天气取了个唯美的名字，叫木樨蒸，又叫桂花蒸。张爱玲在小说《桂花蒸》《阿小悲秋》便直呼木樨蒸为桂花蒸，秋是一个歌，但是桂花蒸的夜像厨房里吹的箫调，白天像小孩子唱的歌，又热又熟，又清又湿。桂花来了，怎能少了糖渍桂花的身影？将洗净的桂花铺平晾干，找一个透明的玻璃罐，再把桂花、白砂糖分层相隔地放入其中，紧紧压实，密封起来。大约十天后，当砂糖与桂花完全相融，瓶中呈现均匀光亮的可吃。可是秋天的蟹肉才可谓是一年中最肥美。
2: 六，常按摩腘窝，在膝关节后方的凹陷处称为腘窝，其中心有一个穴位叫委中，它是腰背足太阳膀胱经两分支在腘窝的汇合点。中医有腰背委中求之说，轻轻俯下身子按揉委中穴15到20次，不仅能通络止痛，治疗腰痛，还可调舒腰背部局部经络及经筋之气血，疏通经络，促进腰部肌肉软组织新陈代谢。
3: 下面给大家讲一个这个牛仔的笑话吧。有一个西部的牛仔骑着马路过一个陌生的城市，他看见有酒吧，就想下来喝上一杯。
4: 当地人有欺负外来者的恶习，趁牛仔进酒吧的功夫，有人把他马给牵走了。
3: 牛仔出门一看马没了，他很镇定的又走回到酒吧来，拔出枪冲天花板梆梆梆开了三枪，酒吧立即安静了。
4: 现在我喝一杯啤酒，等我喝完了，我最好能看到我的马又回到了门外面，否则我会重复我当年在德州时候做过的事情。
3: 听牛仔这么一说，大家心里都有点毛了，屋里屋外一片的安静，只有牛仔喝酒的声音。
4: 一杯酒下肚，牛仔出门看了看，果然他的马又回来了，他得意地笑了笑，骑上马准备离开。
3: 酒吧的主人忍不住追了出来，问道，请问您当年在德州是怎么做的呢？
4: 牛仔抬头望了望天，缓缓地说道，哈哈，当年在德克萨斯，我也这样被偷过一次马。
3: 那您杀光了酒吧里所有的人吗？
4: 杀人？不，当然不，那是野蛮人干的事儿，我只好走路回家了。
3: 不问咱们喝酒那事儿，你给你老婆怎么解释的？
4: 我对她说，今天，
3: 哦，两次就可以了。
4: 那下面就全都是她说的了。
3: 啊。
5: 日记养生小知识，烦心的口腔溃疡，让人吃不好、喝不好、说话都费劲。

0: 天教你一招一次性治愈口腔溃疡的方法。
1: 一次性治愈口腔溃疡方法很简单，就是弯腰拍打脚底的涌泉穴。拍打要感觉脚底又痛又痒，欲罢不能的感觉。有人做过体验，连续拍打涌泉穴半小时，第二天早上口腔溃疡就不疼了。拍打涌泉穴为什么可以治疗口腔溃疡呢？有没有理论依据呢？依我的愚见，可能是属于引火下行的做法。看过电视连续剧《神医喜来乐》的朋友或许都有印象，王爷流鼻血，王太医的药虽然对症，但是不能立竿见影。喜来乐使用大蒜捣成蒜泥，敷在脚底涌泉穴，当场止住了鼻血。这里面就是引火下行的道理。口腔溃疡多因虚火上炎引起，拍打涌泉穴暗合医理，诸位感兴趣的可以一试。任何方面都不是万能的，为了让大家多掌握治疗一些口腔溃疡的方法，下面再分享三个治疗口腔溃疡的妙法。三招搞定口腔溃疡，招招都管用。口腔溃疡是一件十分让人烦心的事情，吃不好喝不好，说话都费劲。医生一般的应对方法就是吃核黄素，也就是维生素 B2， 但按常规剂量每天分三次吃六片维生素 B2， 患者大多数效果不明显，溃疡愈合时间很长。有人就大剂量的口服维生素 B2， 效果是有了，病情很快好转，但是是药三分毒，谁也不敢担保大剂量药物会不会造成身体功能的紊乱。尽管从实际效果看这样吃确实管用，但不推荐大家使用此法。李先生前段时间可被口腔溃疡害苦了，他去看医生，又是喷冰硼散，又是贴地塞米松粘贴片，效果都不好。口腔溃疡隔个把月就犯一次，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后来他找到一家中医诊所就诊时，医生认为口腔溃疡很多都是由于心火旺盛造成的。中医说舌为心之苗，当心火旺盛时，当然会在口腔内和舌头上有所反应。医生给他采用了按摩巨阙穴法治疗口腔溃疡，连续每天按摩巨阙穴10分钟，坚持了2个月就没再复发。巨阙穴位置在心口剑突骨间垂直向下2寸的地方，骨尖下约3指并拢的距离，肚脐上6寸处，主清气上升，浊气下降。最好是晨起睡前时用拇指或中指辅以10指尖按揉此穴位，压力稍重一点，以微感酸痛为宜，每次10分钟即可，以穴位按后局部发热为佳。穴位位置可参考评论区的图片。二，另外有人介绍自我按揉合谷穴至阳溪穴一线治疗口腔溃疡，效果也很好。怎么按揉呢？用另一只手的拇指指腹按揉合谷穴，一边按揉一边向手腕方向移动，到手腕的这个点叫做阳溪穴。合谷在手背第一二掌骨间，当第二掌骨桡侧的中点处，手阳明大肠经的原穴。三，复发性口腔溃疡以口腔黏膜和舌体表面糜烂疼痛为主症，连年反复发作，影响患者的饮食、生活和工作。治疗方法虽较多，但只能暂时缓解症状，难以阻止其频繁发作。长期应用抗生素、激素可致菌群失调、免疫功能下降，使得口腔溃疡反复发作或加剧难愈。对于经常反复发作的口腔溃疡，可以用口服或外用云南白药的方法。口服的话，每次 0.75 克，每日4次，溃疡消失后，每次 0.5 克，每日3次，服半个月巩固疗效。外用的话，就用云南白药直接突擦患处，每日3到5次，直至溃疡愈合。
0: 四季养生小知识，天然叶酸就在身边，常吃能防中风和痴呆。
1: 中风、老年痴呆、癌症、糖尿病、失眠等很多疾病都是因为缺少它。

但几乎没几个人知道它的重要性。它就是叶酸。叶酸是什么？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叶酸。叶酸是一种水溶性的维生素，又叫维生素 B9， 最早是在菠菜的叶子中发现的，所以叫叶酸。叶酸能够完全参与人体新陈代谢的每一步。对于血液系统来说，叶酸与维生素 B12 共同促进红细胞的生长和成熟，因此叶酸还能用来治疗贫血。而且老年人适当吃叶酸，能够起到降低脑卒中发生的风险。另外，叶酸对中老年朋友也很重要，体内缺乏叶酸会增加老年痴呆的风险。叶酸能起到营养神经的作用，帮助减少体内有害物质对脑血管的损伤，降低老年痴呆风险。叶酸，生命的守护神。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会长黄正明教授表示，叶酸在多个疾病的发生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我国临床实践中对于叶酸的价值认识不足。叶酸是一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不仅是胎儿的守护神，更是生命的守护神。一、降低脑卒中风险。数据显示，我国居民叶酸缺乏比例高达 20%-60%，人体缺少叶酸的摄入，容易导致血液中的同型半胱氨酸含量升高，这种物质的升高将直接导致脑中风发生的概率直线上升。叶酸可改善血管内皮功能，预防冠心病等慢性心血管疾病。由中美医学家联合完成的研究证实，补充叶酸可有效降低脑卒中的风险。二、预防老年痴呆。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充足的叶酸不仅能减少体内有害物质对脑血管的损伤，还有助于减少脑神经损伤造成的认知能力下降以及老年痴呆。三、叶酸助眠，提高记忆力。一旦缺乏叶酸，人体的抵抗力将减弱，会表现出精神萎靡、疲乏无力、失眠健忘、食欲减退。有些人还有舌炎、腹泻、恶性贫血，小儿和老年人常出现嗜睡或者精神错乱。通常我们每天从食物中获取的叶酸约300微克，要起到预防作用，最好额外补充200微克。叶酸对人体是普遍有益的，即便没有高血压，充分摄入叶酸也可以极大减少脑中风发生的概率。四、辅助降低糖尿病风险。叶酸可以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辅助降低糖尿病风险。五、预防慢性肾病。适量补充叶酸可以明显延缓高血压患者肾脏病变的发展，降低慢性肾病发展为尿毒症的风险。六、参与治疗风湿免疫性疾病。甲氨蝶呤广泛用于风湿免疫性疾病的治疗，是风湿性关节炎治疗首选。但即使采用小剂量的甲氨蝶呤治疗，不良反应仍然常见。共识推荐，服用甲氨蝶呤的患者进行叶酸补充5到10毫克，可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七、预防胎儿畸形。缺少叶酸，孕妇可能发生贫血、流产、早产和妊娠期高血压等，胎儿可能产生神经管畸形、唇腭裂、先天性心脏病等。叶酸含量丰富的食物，一、苹果。苹果含有丰富的磷、铁、微量元素以及蛋白质、粗纤维、维生素等等，其中叶酸的含量是每100个苹果中含有27微克，多于很多水果。二、花菜。花菜是人们餐桌上的常客，它吃起来脆嫩鲜美，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K、 胡萝卜素等，其中每100克花菜中含有58微克的叶酸，所以可以隔三差五吃次花菜。三、上海青。这里的青指的就是青菜一类的绿色菜，它们的蛋白质、粗纤维、胡萝卜素、维生素都很丰富，其中每100克的上海青含有153微克的叶酸，是大众菜中含量最高的一种了。四、西兰花。西兰花的营养价值有

0: 肉共睹，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矿物质、维生素等，其中维生素 C 的含量高于番茄、辣椒，叶酸的含量更是每100克西兰花含有210微克叶酸。五、南瓜。南瓜既可当粮食，又可作为零食食用，每100克南瓜中含有269微克的叶酸。给大家推荐清蒸南瓜、小米南瓜粥，尽量少吃南瓜饼、南瓜丸子等，它们热量高，不易消化。六、蛋黄。鸡蛋黄的营养价值不容小觑，它含有丰富的脂肪、卵磷脂、维生素、钙、铁等微量元素，其中每100克蛋黄中含有586微克的叶酸，适当的摄入蛋黄好处还是很多的。
1: 亨特每年都和舅舅约翰去猎鹿，随着时间一年年的过去了，亨特的打猎经验渐渐丰富，约翰则渐渐居于下风，毕竟岁月不饶人啊，眼疾手快的还是年轻人，约翰身上剩下的更多的是不服输的斗志。
2: 嘿，约翰，你看见那个了吗？亨特突然问道。
1: 没有啊，你看见什么了？约翰显得有些窘。
2: 有只秃鹰一直在我们头上盘旋呢，亨特说道。
1: 哼，谁在意那个？约翰显出了无所谓的样子。
2: 一会儿亨特又问道，嘿，约翰，你看见那个了吗？
1: 没有啊，什么？约翰茫然地看了看四周。
2: 哎呀，你怎么了？那边山坡上有只熊在走，在那儿，在那儿，就在那儿，看见了没有？亨特用手指了一个方向说道。
1: 哦，我刚才就看见了，它离我们很远，没有危险，所以我才没给你讲啊。约翰撒了个小谎，保住了面子。
2: 两个人又走了一段路，亨特再次叫道，嘿，约翰，你看见那个了吗？
1: 已经连输了两把了，约翰不愿意再让亨特逞威风，于是装出毫不在乎的样子，跨几个箭步冲在了前面，一边走还一边不耐烦地说，看见了，看见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快走，快走。
2: 那你为什么还要踩上去呢？
1: 我

0: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养生派就告一段落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认真生活每一天。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3: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肃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国府秘饯，果品加工技术。我国古代对水果的加工方式很多，可将水果加工成果干、果酱、果酪、果粉、果饼、果酒、腌渍、蜜饯果品等。果干是利用自然干燥或用火焙干加工而成。我国古代干制的果品种类很多，如葡萄干、乌梅干、荔枝干等。《齐民要术》中记载了当时人们制作葡萄干的方法，是在葡萄中拌入一些蜂蜜和动物脂肪，煮开后捞出阴干而成，与现在的葡萄干加工方法有所不同。乌梅采取烟熏方法干制，加工后的成品可以下酒或做羹汤的调料。荔枝干出现于宋代，桂圆干出现于元代。王真农书记载了龙眼井的制作方法，是将桂圆用梅卤浸泡，晒干后火焙制成的。果酱是将果品煮熟加调料制成，枣、杏、梅等都可作为加工果酱的原料。西周及春秋战国时已有原始的果酱，夏小正有煮梅和煮桃的记载。著名的江南梅酱在明代的《群芳谱》中已见著录。果酪是水果或果仁做成的糊状食品，古代以杏酪最为有名，又称杏仁茶。杏酪微酸，可以解暑热。唐末五代人韩鄂《四时传要下令卷三》记载了一种做杏酪的方法，并认为杏酪加蜜、苏子、薏苡汁等物兼饮，可治一切风疾百病，咳嗽上气、惊疮、肺气。

中，等出霜后就可以食用了。果酒是用水果酿成的酒类。据《灵异记》的记载，西汉时有杨梅酒，当时称为梅花咒。葡萄酒在西汉时流行于西域，三国时期曹丕称赞葡萄酒比粮食酿的酒更甜美。唐代葡萄酒十分风靡，文人墨客多有赞美的诗句传世，最为著名莫过于那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了。腌制果品主要使用盐、蜜、糖等腌制，也有用灰渍的，现在我们称之为蜜饯，古称蜜饯，用蜂蜜煎煮而成。三国时吴历中有蜜汁梅的记载，应该是用蜂蜜腌制的梅子。南北朝时发展成盐腌蜜渍，齐民要术中记载的蜀中藏梅法，就是用盐和蜜同时对梅子进行腌制处理。而对木瓜进行腌制时，又使用了灰渍的方法，是将木瓜埋入热灰中进行脱水处理，有时还会添加醋、豉汁、浓园汁等，增加腌制果品的风味。到明代又形成了腌爆、糖藏、蜜煎等加工法，使加工品质逐步提高，终于形成了我国特有的腌制果品。日晒盐腌蔬菜加工技术。我国是世界上蔬菜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是蔬菜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蔬菜又是人体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来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物。采收后的蔬菜仍是活的有机体，在贮藏期间，蔬菜中含有的糖、淀粉和酸等有机物质被不断消耗，同时微生物的活动又是蔬菜败坏的主要原因。此外，蔬菜的生产是有季节性和地域性的，因此将旺季过剩的新鲜蔬菜和一些地区的特产蔬菜进行适当的加工，有利于调节蔬菜生产的淡旺季和不同地区蔬菜市场的需求。我国古代先民在蔬菜加工方面积累了许多有效经验和做法。腌菜在我国出现很早，《诗经·性南山》：“姜常有瓜，是剥，是租。”租，即腌制。古代主要用腌制法进行叶菜类的加工，《周礼》中有许多蔬菜做租的记载。租主要是利用食盐使蔬菜生理脱水，或利用乳酸发酵来加工蔬菜，其中腌盐或租主要是利用食盐溶液的强大渗透压，造成蔬菜和微生物生理脱水，来达到保藏的目的，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化学加工保藏法。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到北魏时期，做租已经成为最为流行和广泛应用的蔬菜加工保藏方法。无论是栽培蔬菜，还是野生蔬菜、叶菜、根菜、茎菜，还是菌类，都可以加工成租食用。此外，主料与配料的搭配及用量、酿制时宜及时间长短和温度的控制上，也都有一些特殊要求，反映出当时人们进行蔬菜加工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到元代，加工时所使用的脱水用盐、搓揉、压实、捣菜等措施基本已和今日相同。除腌菜外，菜干、酱菜、泡菜、淀粉等都是传统的蔬菜加工制品。菜干的加工方法与果干基本相同，历史也久。到明代，除菜干外，已有瓜干、萝卜干等干制品。酱菜是先用腌制，再用酱腌制而成，初以茎菜和根菜类酱菜为主。汉代已有酱瓜，
另一类用糖醋腌制而成的

最早见于《石经》，著名的醋大蒜出现于明代。泡菜是一种酸滋菜，用米汤、面汤加蔬菜发酵而成，如北方著名的酸白菜。早在《齐民要术》中就有记载，淀粉是将富含淀粉的蔬菜的根、茎或果实经研磨、过滤、沉淀而制取，主要有薯粉、藕粉、菱粉等。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如今罐装蔬菜、速冻蔬菜已经越来越普遍。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切当。明代画家吴伟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适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虽成年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

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忌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琴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有声剧场。我们常说世界的模样有两面性，一面是镜子帮我们洞见自我，另一面是窗户让我们远望未来。我们当以心为耳，聆听他人的故事，也从故事里听见自己，成长自己。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56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侯亮平看着审讯的大屏幕，突然大喊了一声不好，可能是抓错人了。季昌明十分的诧异，
6: 什么？亮平，你为什么这么说呀？快说说根据。
5: 侯亮平指着荧屏上的高小琴分析，瞧这个女人的眼神多平静啊，没有高小琴的那股狠劲儿。刚一进审讯室，他没认出陆亦可，他们一起讨论过很尖锐的问题，他竟然都忘了。季昌明疑惑地看着侯亮平说，如果不是高小琴，那他是谁？侯亮平神情严峻地说，不知道，当然也许是我敏感了，但是我建议停止审讯。季昌明同意了。侯亮平不慌不忙地走进了审讯室，微笑着让审讯者和被审讯者先休息一下，别搞得这么紧张。陆亦可疑惑地看了侯亮平一眼，高小琴的脸上却现出如释重负的表情。
6: 侯局长，谢谢啊。
5: 侯亮平笑了，谢什么呀，老朋友了嘛，轻松一下，咱们唱唱歌吧。说完拿出个节目单放在高小琴的面前。高小琴有些高兴地说，既然侯局长这么绅士，那就来一首爱拼才会赢吧。侯亮平拍了拍巴掌，下命令让工作人员准备卡拉 OK 伴唱带。歌声在审讯室回荡着，高小琴唱闽南语歌曲很拿手，味道十足。一曲唱罢，侯亮平似乎还不过瘾，拿起话筒走到高小琴的面前说，高总，你这一唱我也痒痒了，咱们来个传统节目智斗吧。高小琴迟疑了一下，笑了，都到你们这儿来了还智斗啊，我可不敢斗了。侯亮平把话筒塞到高小琴的手上，这可不像阿庆嫂说的话呀，该斗还得斗嘛，新四军在不在沙家浜我还不知道呢。哎呀，可惜我那老学长祁同伟不在，缺个胡司令。哎，陆处长，你给我凑一个胡司令吧。陆亦可倒是爽快，抓过话筒就唱了起来。一场智斗就这样在检察院反贪局的审讯室开演了。审讯者和被审讯者三个人唱得都很投入，尤其是高小琴，可以说全神贯注，盯着卡拉 OK 带上那个身穿兰花布短装的阿庆嫂是目不转睛。 侯亮平注意地听着高小琴的唱腔，不时地投去疑惑的目光。这疑惑毫不掩饰，弄得高小琴明显地紧张起来，最后竟然唱得额头上现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来。侯亮平会心地笑了，这智斗是最好的测试指标。他与高小琴首次接触就唱了这段著名的京剧唱段，如今已经是第三次对唱了。高小琴曾经是怎样一个活脱脱的阿庆嫂啊，让人印象深刻，现在好像是哪里不对，肯定不对。且不说精气神儿，光是高小琴那有腔有调的一口地道的京片子，就不是眼前这个女人学得来的。剧团退休的琴师评价高小琴是专业水准，不下个十年功夫是不可能唱成这样的。眼前这位高小琴差的就是功夫，她哪是唱京剧呀，完全是在唱歌，一点京剧的味道都没有。结论很明显了，这个女人是赝品。侯亮平终于叫停了，他拉下脸来说，不对呀，高总。高小琴看着侯亮平，有些怯怯不安地说，
7: 哪儿不对了，侯局长？
5: 来，高总，重来。侯亮平就又唱了一句，高小琴学不来，
7: 我一直就这么唱的呀。
5: 那你就不是高小琴。高小琴一下子坐倒在了身后的椅子上，长叹了一声，
7: 哎，还真让你看破了。对，侯局长，我不是高小琴，我是他双胞胎的妹妹高小凤。
5: 侯亮平什么都明白了，立即回到指挥中心向季昌明汇报。真的，高小琴现在应该在荆州国际机场或者是吕州机场，他在准备出境，甚至有可能就和祁同伟在一起。季昌明恍然大悟，这就对了，怪不得赵东来和荆州市公安局一直没找到祁同伟的下落。季昌明和侯亮平让手下的工作人员把高小琴的照片发给荆州、吕州以及周边各大机场，不管这个女人持有哪个国家的护照，叫什么名字，一律不准离境。祁同伟觉得自己掉进了一口深深的枯井里，除了巴掌大的天空，周围是漆黑一团，看不见任何东西。这种感觉是从失去两个关键证人开始的。省检察院在邻省桥头县法院接走了大风厂的会计和司机，祁同伟就明白这局棋已经输定了。他不禁惶恐起来，给北京的老书记赵立春打电话。小保姆支支吾吾地说，领导两口子都开会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不祥的预感像阴云一般笼罩在祁同伟的心头，直到和赵瑞龙通上话，知道赵立春出事了，祁同伟这才如梦初醒，但是一切都晚了。现在回想起来，省委书记沙瑞金太厉害了，是一位高明的棋手。先让侯亮平停职，之后又放风说让侯亮平回北京，全都是妙棋呀。既洗清了他们对侯亮平的诬陷，又麻痹了像高玉良这样的老狐狸，更不用说赵瑞龙、高小琴这些毫无政治斗争经验的白痴。他们本来都逃出去了，又一个个的回来自投罗网， 往深处想，他又何尝不是白痴呢？赵瑞龙、高小琴还是他亲自催促回来的。为了让赵瑞龙回来，他还动用香港的黑社会，浪费了3颗子弹。棋局临近结束才看明白了布阵，自从中央派沙瑞金来汉东省任职，他们这些人就注定要出事了。拼个鱼死网破的时刻到了，祁同伟的头脑异常冷静，安排下金蝉脱壳之计，让家庭妇女高小凤顶替双胞胎姐姐高小琴，自己开车带着高小琴直奔山水度假村别墅。进了别墅，收拾好贵重细软海外存单，又从衣橱里掏出了一把制式手枪和一支狙击步枪，以防不测。考虑到和赵瑞龙的通话可能被咬住了，又把自己和高小琴的手机都开着，调成了静音，留在别墅，而后开车直奔荆州国际机场，护送高小琴再次踏上逃亡之路。祁同伟在路上嘀咕着，情况比想象的还严重，我们到底上当了。高小琴焦虑不安地说，
8: 那我们要不要找一找高玉良书记？
5: 哎，找高玉良还有什么用，估计老师也被控制了。把高小琴送到荆州国际机场已经是凌晨4点钟了，祁同伟含泪吻别了高小琴，驱车来到一个三岔路口。这个路口距荆州国际机场25公里，距孤鹰岭188公里。车在路牌前停下，祁同伟下车抽烟，不时地拿出手机看着。按照他的计划，高小琴将用假护照坐早上第一班飞机飞香港，如果一切顺利就发出短信，他就以同样的方式出境，在香港3G酒店和高小琴会合。万一遭遇了不测，高小琴也会发出短信，他则另想办法脱身。祁同伟朝天空吐着一个个的烟圈，焦虑地等待着命运的裁决。黎明时分，祁同伟正靠着驾驶椅打盹儿，手机像吹口哨似的一阵响起，有短信进来。祁同伟赶紧把手机贴在前额，屏息凝神，暗暗祈祷着是个好消息。然而该来的总是要来，当他打开短信，屏幕上显示着清晰的英文字母 NO。 是坏消息。祁同伟立刻发动了汽车，前往孤鹰岭方向。前往孤鹰岭的盘山公路上下起伏，曲曲折折，颠簸的他不住地想呕吐，就仿佛有一只五味瓶在胸中颠碎了，人生的酸甜苦辣一起涌向了心头。祁同伟的眼睛渐渐模糊了，就把车停在了一处悬崖峭壁旁。山峰挡住初升的太阳，但霞光如水，浸满了群山的褶皱。满山的马尾松在冬季仍然保持着盎然的绿意，在枯草残雪衬托下格外的醒目。金风穿过峡谷，发出尖锐的呼啸，仿佛一群凶悍的怪兽从他身边匆匆而过。对面的山岩石壁高高耸立，像盆景，像屏风，在阳光照耀下反射出强烈的白光。一只苍鹰在石壁上空盘旋着，双翅平展，一动不动。砰的一声枪响， 打破了山间的宁静，苍鹰笔直地跌落山涧。好枪法，一声自我赞叹，狠劲儿上来了。祁同伟端着狙击步枪，脸部被悬崖头下的阴影笼罩着。伫立了一会儿，他用丝绒布细细地擦拭枪口，又把枪身擦得锃亮，然后把心爱的狙击步枪收起来，重新又放入了后备箱。祁同伟又开着车上路了。在群山深处，有一座被废弃的村落，破败的农舍中升起了一缕难得的炊烟。路况越来越糟，汽车颠簸得越发厉害。祁同伟阴沉着脸盯着炊烟升起的地方，那里是他的福地。从省委书记沙瑞金到市公安局局长赵东来，上上下下都密切关注着对高小琴的审讯，都希望通过对他的审讯找到祁同伟。祁同伟的手上有一把制式手枪和一支狙击步枪，而且领用了大批量的子弹，一旦铤而走险会造成什么后果很难预料。高小琴没有隐瞒枪支情况，在审讯室一坐下就爽快地回答说，这些情况他都知道，两支枪都是祁同伟从公安厅装备处领出来打猎的，其实也就是玩玩。高小琴夸夸其谈，说是祁厅长最爱玩枪，他在山水度假村里专给祁厅长设了一个射击室，祁厅长双手同时射击，能在十几秒内打掉十个移动标靶，实在是少见的神枪手。可是对祁同伟失踪后可能的落脚之处，高小琴却避而不谈。这位美女老总在精神上和祁同伟浑然一体了，说起祁同伟的口吻很是傲娇。侯亮平默默地看着高小琴说，高总，我相信你对祁同伟的感情是真诚的，可他是不是也这样对你呢？他信奉的可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高小琴含着眼泪说，不，他相信普天下有情人都能成眷属。但是祁同伟内心的强大和坚硬超出一般人呢，所以我判断他现在会冷静地选择藏在一个隐蔽的地方，应该是一个财富所在的地方。高小琴语带讥讽地说，侯局长，你也太自以为是了吧，祁同伟不会去看财富，他是个孝子，80岁的老娘在他心中比财富要重得多。这话倒也不错，祁同伟的确是孝子，可他会回临城老家看望自己的老娘吗？侯亮平觉得应该不会。祁同伟是业内高手，肯定知道那里有布控，去了就是一场死拼血战，他明知是陷阱不会故意往里跳的，绝不可能。祁同伟也许以后风声过了才去看望老娘，但不会陷

0: 再去。高小琴在误导他的思路。其实侯亮平很清楚，这个女人直到被捕前一直保持着和祁同伟的密切联系，而且还及时向祁同伟报过警，他的手机显示了这一点。可高小琴并不承认，非说是无意中按错键了。侯亮平盯着高小琴的眼睛说，好吧，你可以保持沉默，但我要告诉你一个判断，祁同伟可能会自杀。高小琴明显受到了震动，脸上现出了一丝慌乱。
1: 不，不会吧。
0: 高总，你既然和祁同伟有这份姻缘，就不了解祁同伟内心的孤傲吗？他肯坐在这里接受我的审讯吗？你仔细地想一想。高小琴额头上浸出了一层汗，两眼定定地望着前方，过了一阵儿，才轻轻地说，
1: 侯局长，这你说的对，他是有孤傲决绝的一面。
0: 高小琴终于开口了，和祁同伟分手的时候，他们约了几个地点，如果能顺利出境，就在香港三季酒店见，出不了境，就在高小琴老家见。他老家在烟台大北湖，那里有一座湖心岛，非常隐蔽，仿佛世外桃源一般。侯亮平在审讯室踱着步思索着，仍然觉得什么地方不大对头，起码是不够全面。除了香港三季酒店和烟台大北湖，应该还有一个地方，而且是更重要的地方。这么想着，侯亮平在高小琴的面前站住了。高总，除了你说的这两个地方，祁同伟是不是还提到过一个叫孤鹰岭的地方？高小琴茫然地看着他。
1: 孤鹰岭是什么地方？和祁同伟什么关系？
0: 侯亮平深感意外。
1: 哦，
0: 祁同伟竟然没跟你说起过这个地方吗？
1: 他从来没提过。侯局长，我没必要骗你。你想啊，我不希望祁同伟自杀，我和祁同伟还有个6岁的孩子啊。
0: 这倒是侯亮平没想到的。
1: 你们还有个孩子？孩子在哪儿？
0: 高小琴流着泪说，
1: 孩子在香港，一直让我妹妹高小凤带着。
0: 侯亮平突然大悟了，孩子早有安置，高小琴罪不至死，祁同伟应该在孤鹰岭。他就把审讯工作交给了陆一可，自己匆匆地进了指挥中心，激动地对守在那里的季昌明和赵东来说，我知道祁同伟在哪儿了。
2: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57集。
3: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4: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3: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5: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不坏儿子？
3: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0: 侯亮平对季昌明和赵东来讲了一段往事。20多年前，孤鹰岭是个与世隔绝的小山村，自然条件险恶，几乎是全村之

毒。当时祁同伟是缉毒警察，职务为科级中队长，深夜冒险从山后的悬崖潜入制毒村侦查。毒贩有岗哨，有巡逻，祁同伟被人发现追击，双方展开了枪战。祁同伟在身中三枪的情况下，凭着一首儿歌，在危难当中找到了村上唯一一户没有掺和毒品交易的秦老师家求救，这才捡回了一条命。季长明好奇地问：“亮平，这是一首什么儿歌呀？”侯亮平说：“人人都知道的儿歌，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赵东来亲昵地雷了侯亮平一拳：“这个细节你怎么知道的？”侯亮平说：“祁同伟在2002年公安通讯上说过这事儿，说全世界无产者凭国际歌找同志，他凭这首儿歌在危难时找到了人民群众。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都很敬重这位学长。”赵东来也挺感慨地说：“亮平，看来你在祁同伟身上下了不少功夫啊，连内部刊物《公安通讯》都注意到了。实话说，孤英灵扫毒我多少知道一些，但这种内部刊物和祁同伟的这种小文章，我可真的没注意过。”侯亮平说：“不注意不行啊，陈海倒下了，我是万万不敢轻敌了。”接着他深入分析，祁同伟躲进孤鹰岭，一是隐蔽，二是有秦老师这么一个救命恩人，在目前穷途末路的情况下是个不错的选择。最重要的是，孤鹰岭这个地方他连高小琴都没告诉，可见这个地方在祁同伟的心中多有分量。季昌明、赵东来同意这一判断。研究行动计划时，侯亮平又提出一个出人意料的方案：“我看这样，东来，你和纪检坐镇指挥，我随刑警乘直升飞机去孤鹰岭现场劝降，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击毙他。”季昌明问：“劝降能成功吗？有多大的把握？”侯亮平想了想说：“30%左右吧。”赵东来眉头一皱：“那我提醒你啊，他手上有狙击步枪，能一枪击毙你，这可是100%。你觉得用30%搏100%值得吗？”侯亮平沉吟了一下说：“祁同伟到了孤鹰岭，就不会轻易开这一枪了。”祁同伟进入秦老师家小院的时候，老人正在屋里做饭，烟囱倒风，锅灶冒出了浓烟，熏得老人直流眼泪。听见响动，老人站起来，揉着眼睛跨出了磨得乌亮的木门槛，看清了来人，秦老师高兴地伸出双手，激动地搂住了祁同伟的肩膀：“哎呀，祁队长啊，你怎么来了？”见到祁同伟手中的狙击步枪，又多问了几句：“怎么，执行任务啊？其他同志呢？”祁同伟把狙击步枪小心地靠着土墙根放好，掏出手帕，为老人擦去了眼中的泪水：“没啥任务，特意过来看看你，顺便上山打几只野兔。”这时候他才发现老人的皱纹更深了，时光的刻刀真是无情，叫人看着都心疼。祁同伟拉着老人的手说：“来，我烧火，您做饭，我也饿了。”秦老师拦住了他：“不用，

就差一把火了。齐队长，这里烟太熏人了，你在院里待一会儿，出去转转也行，我再给你炒一盘土鸡蛋。齐同伟在山村小巷中穿行，映入眼帘的竟是破旧的老房子，有的院墙坍塌，有的屋顶倾斜，每扇门上几乎都挂着生锈的锁，偶尔可以看见一个没牙的老太太木木地坐在街口的石墩上，道旁野草丛生，一派荒芜的景象，村子里了无生气，年轻人都走了，新鲜血液也都流走了。往事涌上心头，在那个难忘的夜晚，他曾在这里的土巷奔土，一边开枪回击，一边寻找着藏身救命之处。他被毒贩追击，身中三枪，胸前流血，伤势严重。更要命的是，子弹打光了。这时候四处都是毒贩的狂叫，别让这个雷子跑了，打死雷子奖金10000。那一刻，齐同伟几乎绝望了。天是那样的黑，人好像跌在一口深井里，连面前的围墙都看不见。他当时想，他的人生正接近终点，一场悲凉的青春将在这陌生的小山村画上句号。远山传来一阵阵的雷声，沉闷而压抑，雨却没下下来，空气显得湿热，让他喘息困难。他跌跌撞撞地跑着，也不知道在土巷里跑了多久，只觉得再也坚持不住了，自己随时会一头栽倒。这时，耳边忽然传来一阵儿歌声，唱的是《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这亲切而熟悉的歌声顿时燃起他求生的希望，他踉踉跄跄地寻声而去，来到秦老师家门前。他用最后的力气拍了拍院门，就晕倒在地上了。追击的人声渐渐近了，秦老师冒险把他拖到了屋里，藏在了粮顿里。秦老师的儿子大顺子正在油灯下写作业，刚才自己听到的儿歌就是他唱的。秦老师应付走上前来搜寻的毒贩，当晚下山报警。第二天一大早，一架直升机在孤鹰岭盘旋，武警公安团团地包围了这座山村。经过一番激战，毒贩们缴械投降，他也脱离了危险。齐同伟走着想着，恍然若梦，禁不住热泪盈眶。秦老师本是一位公办教师，看见家乡的孩子上不了学，向上级申请回孤鹰岭办一座小学校。他的无私奉献精神获得了村民的敬重，因而尽管他洁身自好，从不参与制毒贩毒，也没什么人计较他。但是那次扫毒大搜捕之后，许多人被杀头判刑，邻居们都怀恨在心。再后来，年轻人都外出谋生，孩子越来越少，小学校也终于关闭了。这些年但凡有不顺心的事，齐同伟总要回孤鹰岭看望秦老师，带上两瓶好酒，一边喝一边向老人诉说心中的不快。在这时，在这里，他能得到启迪和宽慰，秦老师是他珍藏在心中的一盏灯。这一切是绝对秘密的，任何人都不知道，一位

公安厅长和一座小山村的深刻情缘。他冥冥中有种预感，孤鹰岭迟早是他的归宿，这是他的光荣之地，也是他的得救之地。天空中飘起了雪花，孤鹰岭的奇峰异石在风雪中变得模糊起来。祁同伟步履蹒跚地在村子里徘徊，艰难地寻找着自己人生的珍贵足迹。从当年一位大名鼎鼎的缉毒英雄走到今天这一步，是他始料未及也不愿意看到的。究竟是哪里失了足，才一步步滑向深渊的呢？他眼前浮现出高小琴的身影，恍惚当中，这个漂亮女人一步步地向他走来。当年高小琴是那样的清纯，她和双胞胎妹妹高小凤坐船离开老家湖心岛的时候，连一双像样的鞋也没穿过。是赵瑞龙的搭档杜伯仲发现了这对百合花一般美丽的渔家女儿，带着他们进入了繁华的旅舟。在市中心的百货大楼，杜伯仲为他们置办行头，高小琴脱掉破球鞋，第一次穿上了高跟皮鞋，一时间连路也不会走了。经过严格培训，两姐妹出落得楚楚动人。这时赵瑞龙、杜伯仲的黑手也伸向了他们，高小琴一次次被奸污。为了保护妹妹高小凤，高小琴也一次次地做出牺牲。可是最终高小凤还是被作为礼物送给了时任旅州市委书记的高玉良。祁同伟第一次见到高小琴是在赵家美食城的豪华包间里。当时他是荆州公安局副局长，赵瑞龙有求于他，想通过他拿到一个大型停车场项目，就把高小琴带来了。祁局长，这位美眉不陌生吧？祁同伟看着高小琴就笑，见过的，我老师的红颜知己呀。赵瑞龙戏谑地说，祁局长，那你得喊师母了，快喊呐。祁同伟就也开玩笑，我怕把他喊老了。高小琴美目流盼，笑声如鹰，祁局长，您别听赵总的，你老师的红颜知己是小高，我是大高，我们俩是双胞胎，我是姐，她是妹。祁同伟愣愣地看着高小琴，失声赞叹着，我的天哪，一对佳人哪。应该说他和高小琴算是一见钟情，两个人很快就无话不谈了。祁同伟告诉高小琴，当初为了改变命运，他不得不向权力低头服软，被迫跪在汉东大学操场上向一个大他10岁的老女人求婚，只因为这个老女人的父亲是省政法委书记，手中执掌着政法系统的大权，能把他从山里调出来，改变他的命运。祁同伟说，这么一跪，他的心就变硬了，以后什么都不在乎了。高小琴也坦述了自己的遭遇，从一个贫穷的渔家女到今天，许多经历都不堪回首。她整天周旋在赵瑞龙、杜伯仲这种人之间，就变成了他们手中的一件玩物。
祁同伟一把搂住高小

亲，动情地说，这些都过去了，让我们一起重新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请相信我，我会给你，给我，创造一生的幸福。雪花静静地飘落，没有风，那雪就像是一朵朵棉花，温柔地落在屋顶上、树梢上、村口的大碾盘上。不知不觉中，大地就铺上了一层洁白的绒毯。雪花衬托出小山村的安谧，令人心醉，也令人心碎。祁同伟不禁想到，昨晚闯关失败，高小琴此刻可能正在审讯室受审，这一辈子恐怕再也不能相见了。他们真心相爱，有一个儿子，是真正意义上的夫妻。一生能得这样一个女人，祁同伟并不后悔。但是当爱情和物质利益结合在一起时，性质就悄然发生了变化，最终导致了今天的悲剧。祁同伟在村后一棵老槐树下站住了，愣愣地回想着往事，眼前浮现出了丁义珍谄媚的笑脸。那是哪一年的春天，在荆州市郊的乡村公路旁，丁义珍引着他和高小琴看地。他看着满目的青山绿水，一眼就认定这是一块福地，当即和丁义珍合谋，以4万元一亩的工业用地价格拿下，之后又把土地性质变更为商业用地，山水度假村就这样建立起来了。2年后，当他和高小琴走进刚落成的会所1号楼，高小琴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搂着他的肩头说，咱们就这样白手起家了。祁同伟笑了，呵呵，可不是嘛，高总，你有眼力有能力啊，你抓住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机遇，用8000万银行贷款创造了这个10多亿的奇迹啊。高小琴笑了起来，笑得满脸都是泪水。厅长，这奇迹是我们共同创造的，没有你，丁义珍不会把价值60万一亩的地4万就批给我，银行也不会接受土地做抵押贷款8000万给我。他用手掌堵住了高小琴的嘴，不要这么说，永远不许说。高小琴含着眼泪点头，跳了起来，一把搂住他，疯狂地亲吻他，亲吻的他也躁动了起来。那天，他们大白天的在铺着新地毯的楼梯上疯狂了一回，浑身是大汗淋漓，如痴如梦，做出了人生中一场难得的高潮。一阵乌鸦叫声打断了祁同伟的思绪，雪停了，一道阳光照射在老槐树苍劲的枝干上，乌鸦飞出鸟巢，欢快地嬉戏，享受着太阳的温暖。一只野兔从眼前窜过去，钻进了山坡上的柞树丛里。祁同伟调整身位，斜靠在树皮皴裂、核爆粗的老槐树主干上。是啊，高小琴和山水集团就这么空手套白狼地创建起来了。从此以后，他和高小琴的爱情性质也改变了，他们成了生意合伙人，一个台前，一个幕后，共同打造秘密商业帝国。人的贪欲永无止境，他们使用各种手段巧取豪夺，抓住一切机会聚

哎，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少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少武一中，少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少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
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

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长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诛，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不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不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卫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星河大青山石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养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

0: 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因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今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中华上下五千年，五千年的薪火相传，五千年的沧桑巨变，历史的长河中有兴衰有得失，不变的是我们对过去的尊重和对未来的期待。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五千年的时间，在这五千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299集林则徐虎门硝烟。
2: 林则徐虎门硝烟。公元1820年9月，嘉庆帝在承德中暑突然病死，皇子裕宁继位，改元道光，世称道光帝，也叫清宣宗。道光帝除了同他父亲一样疲于应付国内此起彼伏的反清起义以外，还面临了另一重危机，就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略和威胁。第一次鸦片战争就是在他在位期间发生的。道光年间，江南暴雨成灾，一时饥民遍野。户部尚书潘世恩正在苏州家乡守孝，家中囤积了白米数万担。这个时候，有江苏按察使登门求见，请求潘大人开仓救济灾民。潘世恩眼珠一转，推脱说，开仓济民义不容辞，只是不巧得很呐，仓库上个月就空了。来人沉稳的一笑，说道，那正好，下官就借来贮米吧。他当即派手下把各仓加盖封条，然后下令散发仓米赈济灾民，然后按照市价偿还了米钱，弄得潘大人哭笑不得。这位机智能干的按察使，就是日后以宵禁鸦片名垂青史的林则徐。进入19世纪以来，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过剩，急需打开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而清政府实行闭关自守的政策，使许可在广州一地同外国通商。中国的封建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进口的工业产品没有销路，外国商人于是转向了罪恶的鸦片贸易。鸦片是一种摧残人体的毒品，会使人吸食成瘾，

0: 这就是鸦片交易始终保持着六倍以上的高额利润。西方国家向中国全力倾销鸦片，仅在道光帝执政的前15年就造成了6000万两以上的白银外流，全国染上烟瘾的人口达到200多万。面对国计民生的恶化，林则徐再也看不下去了。公元1838年9月，他在湖广总督任上向道光帝上了一份奏折，大声疾呼，如果再不严禁鸦片，那么几十年以后，中国几乎没有可以派出抵抗敌人的军队，而且没有可以发军饷的白银，国家被鸦片蛀空。道光帝本人也抽过鸦片，亲身感受过洋烟的毒害，林则徐的警告使他触目惊心，于是他特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查禁鸦片。公元1839年3月，林则徐到了广州，外国烟贩勾结他们的洋行商人起初并没有把他的到来放在心上，他们知道清朝的官员都爱钱，只要花上银子没有过不了的关，于是他们就拜颐和洋行的老板武绍荣为代表去见林则徐，暗示贿赂的数目。可是这一回烟贩们的如意算盘打空了，林则徐听完来意拍案而起，怒斥道，本大臣不要钱，只要你们的脑袋。他命令武绍荣回去告诉外国主子，限三天之内把所有的鸦片全部交关，并且签立今后永远不夹带鸦片的保证书，如果胆敢违令，一经查出，货物一律充公，贩卖鸦片的商人一律处死。英国大烟贩滇地是外国鸦片商人的头目，手中还拥有私人武装。他先是呈报了1000箱的鸦片，企图蒙混过关。林则徐早就调查过海上商船的情况，知道他弄虚作假，就下令传讯滇地，对他提出警告。滇地回传以后，继续拖延时间，对缉私人员进行武力挑衅，于是林则徐决定逮捕他。英商监督义律把滇地藏匿在商馆里面拒不交出，还以战争叫嚣相威胁，林则徐则针锋相对，封锁了黄浦江一带的江面，又包围了商馆。广州百姓自愿参加巡逻，一防滇地潜逃，二防内奸混入，商馆断水断粮，义律再也无法顽抗，不得不同意交出所有船上的20000多箱鸦片。林则徐派人在虎门海滩的高处挖了一个长宽各50丈的大池子，池壁有涵洞和大海相通。6月3号，林则徐率领广东的大小官员前来监督销毁收缴的鸦片，一箱箱鸦片被投入浸满海水的大池当中，然后再倒上海盐和生石灰，顿时池水沸腾，浓烟滚滚，鸦片化作了灰烬，成千上万围观的群众发出了春雷般的欢呼声。一批焚毁，冲刷干净，又投入一批，就这样虎贲硝烟整整持续了23天。林则徐在查禁鸦片的同时，加强了海岸的军事防备，他修固和增筑炮台，在珠江口的海面上设置木牌铁链，还招募水军组织团练，发动民众保卫海疆。虎贲硝烟以后，义律率领英国兵船多次发起武力挑衅，都被中国的军队击退。林则徐领导的禁烟斗争向世界显示了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的信心和能力。
1: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301集，第一次鸦片战争。
0: 第一次鸦片战争，林则徐虎门硝烟大涨了中国人的志气，却使英国政府恼羞成怒。1840年6月，英国远征军司令义律率领40多艘战船、4500多名英军来到广东，封锁珠江洋面，第一次鸦片战争就此爆发。在林则徐的率领下，广州居民严阵以待，侵略者只能困守海上，根本占不了便宜，于是他们只得转使厦门，又受到福建总督邓廷桢的迎头痛击。英军不甘心失败，继续北上骚扰。由于清政府海防松弛，侵略军攻陷了定海，一直向北开到天津附近。道光帝害怕了，下令把林则徐革职，充军新疆，答应英军只要退回广州，就让直隶总督琦善作为钦差大臣去同他们谈判。琦善一味的讨好洋人，拆除了广州的军事防务，裁减了1/3的广东水师，可是英军却得寸进尺， 不但提出了赔偿烟价和军费等无理要求，还单方面宣布占领香港。道光帝感到大失面子，改派皇侄奕山为靖逆将军，于公元1841年的1月27号向英国宣战。英国派出20多艘军舰、2000多名士兵进攻虎门炮台，镇守虎门的将士只有400人，奕山却不肯增援。62岁的虎门提督关天培同部下发出了人在炮台在，不离炮台半寸的庄严誓言，顽强应战。炮身因为连续发炮而发红炸裂，他们就同英军展开了肉搏战，搏斗持续了十几个小时，关天培壮烈捐躯，虎门炮台终于失守。奕山看见通往广州的门户被打开，这才着了慌，派出士兵捧着马桶出城应战，说这样可以使英军的大炮失灵，自然遭到了惨败。英军兵临广州城下，奕山被迫签订了广州停战协定，以支付600万元赎城费并保证清军不再抵抗的条件，保住了广州城。广州的老百姓痛恨奕山的屈膝求和，5月31号三元里一带103乡的村民高举平英团的大旗，把从虎门前来骚扰的英军士兵团团包围，歼灭了50多人，余下的英军在清政府官员的保护下才捡了一条命。英国政府并不满足于广州的战果，他们派普鼎察替代义律，于9月间再次扩大侵华战争，侵略军北上攻陷厦门，再一次进犯定海。定海总兵葛云飞、寿春总兵王锡鹏在武器装备落后又以寡敌众的条件下坚守了五昼夜，终于全部牺牲。不久镇海宁波相继失陷，消息传到北京，道光帝慌忙任命了另一个皇侄奕经作为扬威将军，率兵赴浙江组织反攻。奕经对带兵一窍不通，他让人把老虎头丢进海水里，认为这样可以击中龙王，掀翻英舰，这样的将军怎么会打仗？道光皇帝于是又派圣经将军齐英为钦差大臣前往杭州向英国示意求和。普鼎察根本就不把齐英的求和态度放在眼里，战火继续从沿海向长江蔓延。公元1842年6月，英国军舰进攻吴淞，江南水师提督陈化成指挥吴淞炮台守军开炮还击，击沉击伤四艘英舰。但就在这个时候，两江总督牛建却排列仪仗队前来前线督战抢攻，英军士兵从望远镜当中看见以后开炮轰击，牛建吓得跳出轿子狂奔，牛建的奔逃造成了阵势的混乱，英军趁机攻占了东炮台，夹击陈化成。陈化成亲自点炮抵抗，不幸炮身炸裂，壮烈殉国。英军攻陷吴淞以后长驱直入，八月间舰队开到了南京城外的江面上。到了这个时候，道光帝再也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了，不得不接受齐英全权求和。8月29号在英国军舰康华利号上，齐英和普鼎察签订了有13个条款的南京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它的主要内容有割让香港、赔偿英国白银2100万两、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海关税率要同英国一起议定、英国享有领事裁判权等等。丧权辱国的口子一开，便一发不可收拾，美国、法国接踵而至，公元1844年强迫英国政府同他们签订不平等条约，葡萄牙也在1849年抢占了澳门，从此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的头上与封建主义以外又压上了帝国主义的大山。

0: 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301集。我劝天公重抖擞。
1: 我劝天公重抖擞。林则徐因焚毁鸦片而遭革职充军，固然是出于朝廷需要替罪羊，但也同军机大臣投降派穆彰阿在道光帝面前挑拨重伤分不开。大学士王鼎对此非常痛恨，每回上朝都要痛骂穆彰阿。一天，两人同时被召见，王鼎又当着道光帝的面斥责穆彰阿说，像林则徐这样的贤良官员，你为何把他发配新疆？你就像宋朝的秦桧、明朝的严嵩，天下事都坏在你的手中了。不料道光帝听了，笑着对王鼎说，你喝醉了。叫太监把王鼎搀出去，王鼎拉着他的龙袍再见，道光帝只是摆手。王鼎决心以此劝谏皇帝，疏远奸臣。他回到家里写了一份进谏的遗书，就上吊自杀了。穆彰阿威胁王鼎的儿子，这份遗书终究没能送进皇宫。这段史实反映了道光朝朝廷的腐败黑暗，但也说明了在国家形势一天天坏下去的危机感之下，确实有一批正直进步的大臣忧心忡忡，产生了改变现实、寻求救国道路的强烈愿望。林则徐的两位友人龚自珍和魏源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龚自珍是浙江仁和人，公元1829年的进士，他学问渊博，才华横溢，不像当时许多读书人那样只埋头书本，而是特别关心和着重研究如何使社会发展的问题。他在年轻时候就写过大量的政论文，发表的都是有关国际民

生的主张。考中进士后，他同林则徐、魏源在北京组织了宣南诗社，讨论救国救民的问题。在龚自珍看来，清朝社会存在着三个巨大难以治疗的毛病：一是专制，人们的思想受到严重压制，透不过气，根本不可能发挥个性；二是摧残人才，用八股文选拔出的官吏只是一些唯唯诺诺、糊里糊涂混日子的庸才；三是顽固守旧，动不动说要维护祖宗的法治规矩，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变化。龚自珍强烈要求变革，以手中的笔作为武器抨击朝政，读他诗文的人都有一种如遭电击的感觉。龚自珍是坚定的禁烟派，林则徐奉旨禁烟，龚自珍给他写了一篇赠言，提醒他加强战备，严防内奸，抵拒游说和贿赂，将禁烟斗争开展到底。林则徐接受了他的意见，并把这篇文章作为对自己终生的勉励。龚自珍对社会的激烈批判引起了穆彰阿的恼怒，指挥部下对他排挤和打击，龚自珍只能辞去官职回杭州讲学。路过镇江的时候，有个道士仰慕他的名声，请他代写岛神的祝词。龚自珍借此机会提笔写了首激昂慷慨的诗，说神州大地的生机在于凭借改革风雪的激荡，万马齐喑的局面令人伤心。他高呼，我劝天公重抖擞，布局一格降人才。公在呼吁着中国全新的未来，他进步的政治观和辛辣的诗文对近代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清朝后期的革命家几乎都崇拜过他。另一位魏源，湖南邵阳人，公元1845年进士，他长期管理朝廷的粮食、运输、盐政、水利工作，写出了很多研究内政改革的著作。鸦片战争爆发后，触目惊心的海防危机和强烈的救国责任感促使他将事业从国内转向海外，开始了对西方国家社会知识的调查了解。他到宁波参加对英国间谍安突德的审讯，后来又在两江总督玉谦的幕府中担任军事参谋，了解了一些西方国家军事、政治、统治方面的知识。实践使他体会到，自命为天朝上国的清王朝，从皇上到大多数臣民，对外部的世界实在是太无知了。沉睡的中国人是到该惊醒的时候了。公元1841年8月，林则徐在发配途中经过镇江，同魏源长谈了一夜。林则徐打开一个布包，捧出一大捆文件交给魏源说，这是我在广东主持翻译的四州志和从西人报纸上摘编的各国情况，我想把它们合写成一本书启蒙百姓。老兄，你代我完成这个心愿吧。魏源爽快地答应了。魏源根据林则徐留下的文件和自己收集的大量资料，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写成了长篇巨著《海国图志》。书中不仅详细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历史和地理情况，还穿插了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的内容。魏源在书中还探求了富国强兵和抵御外国侵略的策略，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意思就是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来对付西方列强。海国图志不仅在当时和后来的思想界中引起了巨大震动，连日本的明治维新也受到了他的影响。魏源被称为18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中睁开眼睛

0: 看世界的先驱者。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302集《洪秀全金田起义》。
1: 洪秀全金田起义，改革的思潮在涌动，革命的潮流更在奔腾。公元1844年的一天，广西桂县的六鸟神庙里聚满了乡民，听洪秀全宣传拜上帝会的教义。我们都是天父的子女，人人平等，可当今满是妖魔横行，大家才过不上好日子，今后我们除了天父谁也不能信。一位老人战战兢兢地说，这话可不能在庙里说呀，六鸟神爷最是灵验，触犯神爷马上要大祸临头的。乡亲们别害怕，我就是天父派来消邪灭妖的。你们看，洪秀全说着操起手中的笔杆，朝神像使劲的一戳，只听轰的一声，神像应声坍塌，一大棚白蚁从朽烂的泥胎里飞了出来。
2: 哇，
1: 乡民们张大了嘴，敬仰地望着这位30岁的教主。他们当然不知道，洪秀全事先已经对这座年久失修的神庙仔细地观察过了。洪秀全，广东花县人，就是现在的广东花都人，当过多年的私塾教师。他早年曾经4次参加科考，结果都名落孙山。个人的失意和对时事的不平，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叛逆心理，10多天不省人事。后来他读到了一本基督教布道的小册子《劝世良言》，思想上受到了巨大的震动，于是他抛弃了科举功名，从此把重整乾坤作为自己的庄严使命。洪秀全同表弟冯云山、族弟洪仁干一起砸毁了村里的孔子牌位，自行受洗，组织了拜上帝会。他们离开家乡来到广西山区，运用一切方式宣传革命。山区里的农民矿工早就听说这位洪先生的神奇，又被教义中平等共享太平的目标所吸引，纷纷入会。不到几年的功夫，就已经在广西各地团结了上万人的革命力量。烧炭工杨秀清、矿工肖朝贵、破落地主韦长辉、石达开等都成为拜上帝会的骨干力量。鸦片战争高达7000万两的白银军费和赔款，以及白银的继续严重外流，使清政府更加重了对人民的压榨。这个时候广西又遭受了空前的灾荒，大街上公然出售人肉，每斤只卖到几十文。洪秀全知道起义的时机成熟了，就在公元1850年的7月发布动员令，要求各地拜上帝会的会员到桂平县金田村集中。各地的会员丢下活计，变卖家产，扶老携幼前来响应。他们把一切现金和财物都交入了圣库，实行衣食零用由圣库统一开支，人人平均使用的军产制度。洪秀全同时把青壮年编入兵册，开展军事训练，兵册上的官兵达到13000多人。桂平的地方官听到风声以后，带着300多名清兵前来捕拿，他们让挑夫挑着24担的绳索，满以为可以手到擒来，不料到还没有进村，就在桥边中了埋伏，全都乖乖的当了俘虏，带来的绳子正好捆他们自己。公元1851年的1月11号是洪秀全39岁的生日，全体会员集合到金田村韦氏宗祠门前的广场上。洪秀全健步登上高台，大声宣布，
2: 今天我们正式起义了，我们的国号就叫太平天国，我们要消除清王朝的阎罗妖，让天下永享太平。
1: 他挥手一招，一面绣着太平天国的杏黄大旗高高升起。在众人的欢呼声中，洪秀全发布5条军纪：1遵守条规命令，2男女分营，3秋毫无犯，4团结齐心，5临阵打仗不得退缩。接着他下达了向桂平县城进军的命令。
2: 咸丰帝听到报告以后，急忙派出了钦差大臣，命令广西提督向荣率领10000人围剿堵截。但是起义军得到百姓的支持响应，如鱼得水，半年下来不仅没有被镇压下去，反而更加强大，攻下了重镇永安州，就是现在的广西蒙山。向荣不得不在给京城的奏章当中哀叹，臣
1: 屡战屡

幸得他的幕僚帮他改成了屡败屡战，才避免了朝廷的严厉处分。在永安州，洪秀全自立为天王，封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长辉、石达开为东西南北翼五王，形成了太平天国农民政权的领导核心。休整了几个月以后，太平军挥师北上，挺进湖北、湖南，然后沿着长江东下。这一期间，每天都有上千名的百姓加入起义队伍，一路势如破竹，锐不可挡。公元1853年3月，在洪秀全、杨秀清的率领下，50万太平军分水陆两路直抵南京城下，起义军攻下了南京，这座六朝古都被改名为天津，成了太平天国的首都。

纵观历史长河，我们看到了无数次的崛起和衰落，这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的繁荣和平静。朋友们，今天的中华上下五千年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期待下次节目再会。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

0: 此设限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苏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彭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乌兰察布市首届篮球联赛察 BA 在我县燃情启幕，8月23日

由乌兰察布市文化旅游体育局、乌兰察布市总工会、新河县人民政府主办，中共新河县委员会宣传部、新河县教育体育局、新河县文化和旅游局、新河县总工会承办，乌兰察布市篮球协会、新河县融媒体中心、新河县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承办，内蒙古篮球协会提供专业指导的乌兰察布市首届篮球联赛察 BA 在新河县体育中心盛大启幕。来自全市各旗县市区市直单位16支代表队齐聚赛场，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齐聚一堂，以滚烫的篮球热情点燃全市群众体育的运动浪潮。西河县委书记郭祥宇、乌兰察布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段雅丽出席开幕仪式，并为大赛致辞。内蒙古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白建平宣布开赛，内蒙古自治区篮球协会主席孟克巴特尔进行开球仪式。仪式期间同步举行新河县文旅主题歌曲《烙历是片海》首发仪式。上午9:30，开幕式正式开始，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体育中心，现场还带来精彩纷呈的文艺汇演、舞蹈、赞歌、歌曲《天下星河》、马头琴合奏《万马奔腾》以及歌舞《为乌兰察布喝彩》等节目轮番上演。悠扬的歌声、奔放的舞蹈，充分展现地域文化魅力，为赛事烘托出热烈浓厚的氛围。随后，运动员代表、教练员代表、裁判员代表依次上台宣誓，承诺恪守竞赛规则，坚持体育道德，保证赛事公平、公正、有序开展。随之，揭幕战正式打响。篮球场上，球员们快速跑动，巧妙传接，突破上篮，篮球在空中画出一道道利落的弧线，进攻果断犀利，防守严密坚韧，每一次抢断、每一记头球都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欢呼呐喊。参赛队员们斗志昂扬，默契配合，充分展现篮球运动的竞技魅力与团队协作精神。本次乌兰察布市首届篮球联赛是打造本土群众体育品牌察 BA 的重要实践，既是对全市群众篮球运动发展成果的集中检阅，更是推动全民健身、深化体文旅商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赛事落地新河县，充分彰显了新河县委、县政府对体育事业发展的高度重视。借助本次联赛契机，也将有力助推我县经济、文化等多领域协同发展，深度诠释实力新河、活力新河、美丽新河、平安新河、文化新河、幸福新河的时代风采。期待在接下来的赛程中，各支代表队发扬顽强拼搏、团结奋进的体育精神，带来更多精彩对决，共同书写乌兰察布群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本次比赛时间为期1周，竞赛规则严格按照中国篮球协会审定的最新篮球规则执行，赛程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分组进行单循环赛，决出小组前3名，第二阶段采用交叉淘汰赛，最终决出前6名。历史上的今天，1973年8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1992年8月24日，中国与韩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第10届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8月27日正式启幕。乌兰察布展厅以“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为主题，围绕文化加科技、文化加旅游、文化加符号、文化加美食、文化加演绎5大板块，集中呈现全市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新成果，打造兼具科技质感、人文底蕴与烟火气息的沉浸式观展体验。8月23日，内蒙古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在包头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盛大启幕。本届赛事是自治区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残疾人综合性体育盛会，设竞技、大众、特奥3大板块，共26个大项、401个小项。据呼和浩特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内蒙古外贸进出口总值达1545.5亿元，同比增长28.5%，高于全。

平均增速 11.2 个百分点。8月22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蒙古马超级联赛在锡林郭勒盟太普寺旗开赛。本次联赛为期三天，设蒙古马15公里耐力赛、9.6 公里三人团体接力赛、跑马射箭等项目。全区12个蒙市的313名骑手和326匹赛马参赛。8月22日，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在珠海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一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8月23日，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70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4亿元。DeepSeek API 开放平台宣布，自2026年8月23日零时起，优化古风计费规则，周六周日全天不再区分风谷时段，统一按低谷时段价格计费。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等三部门指导地方快速处置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今天起喝水请调整一下。在日常生活中，许多人对饭前喝水的建议持怀疑态度，担心会稀释胃液。一项研究为我们解开了这一疑惑，发现饭前喝水不仅有助于减肥，还能改善多种健康问题。2024年一项研究显示，多喝水不仅能辅助减肥，还能降低肾结石风险，甚至可能改善头痛和糖尿病，而且饭前喝水更有效。饭前喝水有助于减肥，研究显示，与对照组相比，补水组的肥胖参与者在每次饭前30分钟摄入500毫升水，按一日三餐算，相当于一天喝1500毫升水，坚持12周到12个月以后，相较于不补水的减肥组，补水组的体重多减了 44% 到 100%。饭前喝点水，首先会因为增加饱腹感而减少进食，其次对食物的渴望会改变，因为有足够的水是
1: 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

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魏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魏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冰，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襟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

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恰当？明代画家吴伟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诗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随成联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忌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琴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
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新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查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经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大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卜剌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
白严寒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

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吐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两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室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三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庆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狼图腾》。我们常说，世界的模样有两面性，一面是镜子，帮我们洞见自我。另一面是窗户，让我们远望未来，我们当以心为耳，聆听他人的故事，也从故事里听见自己，成长自己。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一集。
3: 当陈震在雪窝里用单筒望远镜镜头套住了一只大狼的时候，他看到了蒙古草原狼钢锥一样的目光。陈震全身的汗毛又像豪猪的豪刺一般竖了起来，几乎将衬衫撑离了皮肉。伊利格老人就在他的身边，陈震这次已没有灵魂出窍的感觉，但是身上的冷汗还是顺着竖起的汗毛孔渗了出来。虽然陈震来到草原已经2年，可他还是惧怕蒙古草原上的巨狼和狼群。在这远离营盘

0: 这么大的一群狼，他嘴里呼出的双气都颤抖起来。陈震和毕里格老人这会儿手上没有枪，没有长刀，没有套马杆，甚至连一副马镫这样的铁家伙也没有，他们只有两根马棒。万一狼群嗅出他们的人气，那他俩可能就要提前天葬了。陈震又哆哆嗦嗦地吐出了半口气，才侧头去看老人。毕力格老人正另一只单头望远镜观察着狼群的包围圈。老人压低声音说：“
1: 哎，就你这点胆子咋整啊？啊，跟羊一样。你们汉人就是从骨子里怕狼，要不汉人怎么一到草原就尽打败仗？”
0: 老人见陈震不吱声，便侧头小声喝道：“
1: 哎，嘿，这会儿可别吓慌了神，弄出点动静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0: 陈震点了点头，用手抓了一把雪，雪在他的掌心被捏成了一坨冰。侧对面的山坡上，大群的黄羊仍在警惕地抢草吃，但似乎还没有发现狼群的阴谋。狼群包围线的一端已越来越靠近两人的血窝，陈震一动也不敢动，他感到自己几乎冻成了一具冰雕。这是陈震在草原上第二次遇到大狼群，此刻第一次与狼群相遇的惊悸又颤遍了他的全身。他相信任何一个汉人经历过那种遭遇，他的胆囊也不可能完好无损。两年前陈震从北京到达这个边境牧场插队的时候，正是11月下旬，俄伦草原早已是一片白雪皑皑，知青的蒙古包还没有发下来，陈震被安排住在毕力格老人的家里，分配当了羊倌。一个多月后的一天，他随老人去80多里外的厂部领取学习文件，顺便采购了一些日用品。临回家时，老人作为牧场革委会委员突然被留下开会，可是厂部指示那些文件必须立即送往大队，不得延误，陈震只好一人骑马回队。临走的时候，毕力格老人将自己那匹又快又任家的大青马还给了陈震，并再三叮嘱他千万别抄近道，一定要顺着大车道走，一路上隔上二三十里就有蒙古包，不会有事的。陈震一骑上大青马，他的胯下立即感到了上等蒙古马的强劲马力，就有了快马急行的冲动。刚登上一道山梁，遥望大队驻地的查干窝拉山头，他一下子就把老人的叮嘱扔在了脑后，率性地放弃了绕行20多里走大车道的那条路线，改而径直抄近路直插大队。天越来越冷，大约走了一半路程，太阳被冻得瑟瑟颤抖，缩到地平线下面去了，雪面的寒气升上半空，皮袍的皮板也已冻硬。陈震晃动胳膊，皮袍肘部和腰部就会发出叉叉的摩擦声。大青马全身已经披上了一层白白的汗霜，马踏厚厚的积雪，

上，大青马活跃乱动，四处侦听的耳朵突然停住了，并且直直地朝向谷口的后方开始抬头喷气，步伐错乱。陈真这还是第一次在草原上单骑走远道，根本没有意识到前面的危险。大青马急急地张开鼻孔，瞪大眼睛，自作主张地改变方向，想绕道而走。但陈真还是不解马意，他收紧脚口，拨正马头，继续朝前小跑。马步越来越乱，变成了半走半跑半颠，而蹄下却蹬踏有力，随时就可能狂奔。陈真知道在冬季必须爱惜马力，于是便死死地勒住脚子，不让马奔起来。大青马见一连串的提醒警告不起作用，便回头猛咬陈震的沾靴。陈震突然从大青马恐怖的眼球里看到了隐约的危险，但为时已晚，大青马哆嗦着走进了阴森山谷喇叭形的开口处。当陈震猛地转头向山谷望去时，他几乎吓得栽下马背。距他不到40米的雪坡上，在晚霞的天光下，竟然出现了一大群金毛灿灿、杀气腾腾的蒙古狼，全部正面或侧头瞪着他，一片锥子般的目光簌簌飞来，几乎把陈震射成了刺猬。离他最近的正好是几头巨狼，大如花豹，足足比他在北京动物园里见到的狼粗一倍、高半倍、长半个身子。此时十几条蹲坐在雪地上的大狼呼的一下子全部站立起来，长尾统统平翘，像一把即将出鞘的军刀，一副弓在弦上、居高临下、准备扑杀的架势。狼群中一头被大狼们簇拥着的白狼王，他的脖子、前胸和腹部大片的灰白毛发出白金般的光亮，耀眼夺目，散发出一股凶傲的虎狼之威。整个狼群不下三四十头。后来陈震跟毕力格老人详细讲起狼群当时的阵势，老人用食指刮了一下额头上的冷汗说，哎呀，那狼群马上正在开会，山那边正好有一群马，狼王正给手下布置新马群的计划呢。幸亏这不是群鸡狼，毛色发亮的狼就不是恶狼。陈震在那一瞬其实已经失去了任何知觉，他记忆中的最后感觉是头顶蹦出一缕轻微但极其恐怖的声音，像是口吹足色银元发出的那种细微震颤的铮铮声。这一定是他的魂魄被击出天灵杆的抨击声。陈震觉得自己的生命曾有过几十秒钟的中断，那一刻他已经变成了一个灵魂出窍的躯壳，一具虚空的肉身遗体。很久以后，陈震回想起那一次与狼群的遭遇，内心万分感激毕力格阿爸和他的大青马。陈震没有栽下马，是因为他骑的不是一般的马，那是一匹在狼阵中长大、身经百战的著名烈马。事到临头，千钧一发之际，大青马突然异常镇静，他假装着没有看见狼群，

冲脚狼群聚会的样子，仍然踏着赶步过客的步伐缓缓前行。他挺着胆子，空着蹄子，既不挣扎摆动，也不夺路狂奔，而是极力稳稳地驮正鞍子上的临时主人，像一个头上顶着高耸的玻璃杯叠架盘的杂技高手，在陈震身下灵敏地调整马步，小心翼翼地控制着陈震脊椎中轴的垂直，不让他的重心倾斜，失去了平衡，一头栽进狼阵。可能正是大青马巨大的勇气和智慧，将陈震冲窍的灵魂追了回来，也可能是陈震忽然领受到了腾格里的精神抚爱，为他过早走

次收进他的躯壳时，他觉得自己已经侥幸复活，并且冷静得出奇。陈震强撑着身甲，端坐马鞍，不由自主地学着大秦马调动并集中剩余的胆气，也装着没有看见狼群，只用眼角的余光紧张地感觉着近在侧旁的狼群。他知道蒙古草原狼的速度，这几十米距离的目标对蒙古狼来说只需要几秒钟便可一蹴而就。人马与侧面的狼群越来越近，陈震深知自己绝对不能露出丝毫的怯懦，必须像唱空城计的诸葛孔明那样摆出一副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身后跟随铁骑千万的架势，只有这样才能镇住凶残多疑的草原杀手蒙古草原狼。陈震感到狼王正伸长脖子向他身后的山坡瞭望，狼群都把金碗形的长耳像雷达一样朝着狼王张望的方向，所有的杀手都在静候狼王下令。但是这个无枪无杆的单人单马竟敢如此大胆招摇地路过狼群，却令狼王和所有的大狼生疑。晚霞渐渐消失，人马离狼群更近了。这几十步可以说是陈震一生中最凶险最漫长的路途之一。大青马又走了几步，陈震突然感到有一条狼向他身后的血泊跑去，他意识到那一定是狼王派出的探子想查看他身后有无伏兵。陈震觉得刚刚在体内雾月的灵魂又要出窍了。大青马的步伐似乎也不那么镇定了，陈震的双腿和马身都在发抖，并迅速发生可怕的共振，继而传染放大了人马共同的恐惧。大青马的耳朵背向身后，紧张关注着那条探子狼，一旦狼探明实情，人马可能正好走到离狼群的最近处。陈震觉得自己正在穿越一张巨大的狼口，上面锋利的狼牙，下面也是锋利的狼牙，没准他正走到上下狼牙之间，狼口便咔嚓一声合拢了。大青马开始轻轻后蹲聚力，准备最后的拼死一搏，可是负重的马一启动就得吃亏。陈震忽然像草原牧民那样，在危急关头心中呼唤起腾格里：长生天，腾格里，请你伸出胳膊救我一把吧。

0: 智慧快快送抵他的大脑。静静的鄂伦草原，没有任何回声。陈震绝望地抬起头，想最后看一眼美丽冰蓝的腾格里。突然，老阿爸的一句话从天而降，像急雷一样的轰进了他的骨膜。党最怕枪、套马杆和铁器，枪和套马杆他没有，铁器他有没有呢？陈震脚底一热，有，他脚下蹬着的就是一副硕大的钢灯，他的脚狂喜地颤抖了起来。比利格阿爸把自己的大青马换给他，但马鞍没换。难怪当初老人给他挑了这么大一副钢灯，似乎老人早就料到了有用得着他的这一天。但老人当初对他说，初学骑马，马灯不大就踩不稳，万一被马撂下来也容易脱灯，被马踢上踢死啊。这副马灯开口宽阔，塌底啊是圆形的，比普通的前口方底铁灯几乎大一倍，重两倍。狼群正在等待探子，人马已走到狼群的正面。陈震迅速将两脚退出钢灯，又弯身将凳带拽上来，双手各抓住一个钢灯，生死存亡再次一刻。陈震憋足了劲儿，猛地转过身，朝密集的狼群大吼一声，然后将沉重的钢灯举到胸前，狠狠地对砸起来。哒哒，钢灯击出的钢铁锤砸钢轨的声音清脆高频，震耳欲聋，在肃杀静寂的草原上像刺耳刺胆的利剑刺向狼群。对于狼来说，这种非自然的钢铁声响要比自然中的惊雷声更可怕，也比草原狼最畏惧的捕兽钢甲所发出的声音更具恐吓力。陈震敲出的第一声就把整个狼群吓得集体一哆嗦，他在猛击几下，狼群在狼王的率领下全体大回转，倒背耳背缩去脖子，像一阵黄风一样呼的向山里奔逃而去，连那条探狼也放弃任务，迅速折身归队。陈震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如此可怕庞大的蒙古狼群居然被两只钢镫所击退。他顿时壮起胆来，一会儿狂击马镫，一会儿又用草原牧民的召唤手势抡圆了胳膊，向身后的方向大喊大叫，虎灯虎灯，这里的狼多多的有啊。可能蒙古狼听得懂蒙古话，也看得懂蒙古猎人的手势猎语，狼群被他们所怀疑的蒙古猎人的猎圈阵吓得快速撤离。但狼群撤得井然有序，急奔中的狼群仍然保持着草原狼军团的古老建制和队形，猛狼冲锋，狼王靠前，巨狼断后，完全没有鸟兽散的混乱。陈震看呆了，狼群一眨眼的功夫就跑没影了，山谷里留下一大片雪雾雪沙。天光一暗，陈震还没有完全认好马镫，大青马就弹射了出去，朝他所认识的最近的营盘冲刺狂奔。寒风灌进领口袖口，陈震浑身的冷汗几乎结成了冰。 虎口余生的陈镇，从此也像草原民族那样憧憬起长生天腾格里来了，并且他从此对蒙古草原狼有了一种着了魔的恐惧、敬畏和痴迷。蒙古狼对于陈镇来说，绝不是仅仅触及了他的灵魂，而是曾经击出了他的灵魂的生物。在草原狼身上竟然潜伏着、承载着一种如此巨大的吸引力，这种看不见、摸不着、虚无却又坚固的东西，可能就是人们心灵中的崇拜物或原始图腾。陈镇隐隐感到自己可能已经闯入草原民族的精神领域，虽然他偶然才撞开了一条门缝，但是他的目光和兴趣已经投了进去。此后的两年里，陈镇再没有见过如此壮观的大狼群。他白天放羊，有时能远远地见到一两条狼，就是走远到几十里、上百里，最多也只能见到三五条狼。但他经常见到被狼或狼群咬死的羊、牛、马，少则一两只、两三头、三四匹，多则尸横遍野。串门的时候也能见到牧民猎人打死狼后剥下的狼皮筒子，高高的悬挂在长杆顶上，像狼旗一样飘扬。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二集。
0: 比利格老人依然一动不动地趴在雪窝里，眯着眼紧盯着草原上的黄羊和越来越近的狼群，对陈镇低声地说：“
2: 喂，再忍一会儿啊！学打猎，先要学会忍耐。”
0: 有比利格老人在身边，陈镇心里踏实多了。他揉去眼睫毛上的霜花，冲着老人坦然地眨了眨眼，端着望远镜望了望侧对面山坡上的黄羊和狼群包围线，见狼群还是没有任何动静。自从有过那次大青马与狼群的短兵相接，他早已明白草原上的人实际上时时刻刻都生活在狼群近距离的包围之中。白天放羊，走出蒙古包不远就能看到草地上一行行狼的新鲜的大爪印儿，山坡草甸上的狼爪印儿更多，还有灰白色的新鲜狼粪。在晚上，他几乎夜夜都能见到幽灵一样的狼群，尤其是在寒冬，羊群周围几十米外那些绿莹莹的狼眼睛，少时两三对、五六对，多时十几对。最多的一次，他和比利格的大儿媳嘎斯曼一起用手电筒数到过25对狼眼。原始游牧如同游击队，装备一律从简，冬季的羊圈只是用牛车活动栅栏和大毡子搭成的半圆形挡风墙，只挡风不挡狼。狼圈南面巨大的缺口全靠狗群和夏夜的女人来守卫，有时狼冲进羊圈，狼与狗厮杀，狼或狗的身体常常会被重重的

0: 蒙古包的哈拉强把包里贴墙而睡的人撞醒，陈震就被狼撞醒过两次。如果没有哈拉强，狼就撞进他怀里来了。处在原始游牧状态下的人们，有时候与草原狼的距离还不到两层毡子远，只是陈震至今尚未得到与狼亲自交手的机会。极善夜战的蒙古草原狼绝对比华北的平原游击队还要神出鬼没。在狼群出没频繁的夜晚，陈震总是强迫自己睡得惊醒一点，并请嘎斯麦在夏夜值班的时候，如果遇到狼冲进羊群的时候就喊他的名字，他一定出包帮他一起轰狼打狼。比利哥老人常常捻着山羊胡子微笑，他说他从没有见过对狼有这么大兴趣的汉人。老人似乎对北京学生陈震这种异乎寻常的兴趣很满意。陈震终于在来草原第一年隆冬的一个风雪深夜，在手电的灯光下近距离地见到了人狗与狼的恶战。陈震，陈震！那天深夜，陈震突然被嘎斯麦急促的呼叫声和狗群的狂吼声惊醒。当他急冲冲地穿上毡靴和皮袍，拿着手电筒和马棒冲出包的时候，他的双腿又剧烈地颤抖起来。透过雪花乱飞的手电光亮，他竟然看到嘎斯麦正拽着一条大狼的长尾巴。这条狼从头到尾差不多有一个成年人的身长，而嘎斯麦居然想把狼从挤得密不透风的羊群里拔出来。狼拼命地想回头咬人，可是吓破胆的傻羊肥羊们既怕狼又怕风，拼命往挡风墙后面的密集羊群那里前扑后拥，把羊身体间的落雪挤成了骚气轰轰的蒸汽，也把狼的前身挤得动弹不得。狼只能用爪拔地向前猛窜乱咬，与嘎斯麦拼命地拔河，企图冲出羊群反身回击。陈震跌跌撞撞地跑了过去，一时不知如何下手。嘎斯麦身后的两条大狗也被羊群所隔，干着急无法下口，只得一个劲儿地狂吼猛叫，压制大狼的气焰。贝利格家的其他五六条威猛大狗和林家的所有的狗正在羊群的东面与狼群死掐，狗的叫声、吼声、哭嚎声惊天动地。陈震想上前帮助嘎斯麦，可两腿抖得就是迈不开步。他原先想亲手触摸一下活狼的愿望早被吓得结成了冰。嘎斯麦却以为陈震真想来帮忙，他急得大叫，别来别来，狼咬人，快赶开羊，狗来。嘎斯麦身体向后倾斜，狠命地拽着狼尾，拽得他满头大汗。他用双手掰狼的尾骨，疼得狼张着血盆大口倒吸寒气，恨不得立即回身把人撕碎吞下。狼看看前冲无望，忽然后退猛转，调转了半个身子扑咬嘎斯麦，嚓的一声，半截皮袍的下摆被狼牙撕下。嘎斯麦的蒙古蜥蜴眼睛里射出像母豹目光般的一股狠劲儿，拽着狼就是不松手，然后向后猛跳了一步，重新把狼身拉直，并死命地拽住狼往狗这边拽。陈震慌了眼，他一面高举手电筒对准嘎斯麦和狼，生怕嘎斯麦看不清楚狼被狼咬到，一面抡起马棒朝身边的羊劈头盖脑地砸下去。羊群大乱，由于害怕黑暗中的那只大狼，羊们 往羊群中的手电光亮处猛挤，陈真根本赶不动羊。他发现嘎斯麦快拽不动饿狼了，嘎斯麦又被狼朝前拖了几步。
1: 啊，阿娘，阿娘！
0: 惊叫的童声传过来了。嘎斯麦的九岁儿子巴雅尔冲出了蒙古包，一见这阵势，喊声也变了调，但是他立即向妈妈直冲过去，几乎像跳马鞍一般从羊背上跳到了嘎斯麦的身边，一把就抓住了狼尾。嘎斯麦大喊：抓狼腿，抓狼腿！巴雅尔急忙改用两只手死死地抓住了狼的一条后腿，死命后拽，一下子减弱了狼的前冲力。母子俩总算把狼拽停了步。营盘东边的狗群继续狂吼猛斗，狼群显然在声东击西，牵制狗群的主力，掩护冲进羊群的狼进攻或是撤退。羊群中西部的防线全靠母子二人顽强坚守，不让这条大狼从羊圈挡风粘墙的西边冲赶出部分羊群。比利格老人也已冲到羊群边上，一边轰羊一边朝东边的狗大叫：巴勒，巴勒！巴勒蒙语的意思是虎，这是一条全队最高大凶猛亡命带有藏狗血统的沙狼狗，身子虽然不如一般的大狼长，但身高和胸宽却超过狼。听到主人的唤声，巴勒立即退出了厮杀，急奔老人的身边，一个急停哈出满嘴狼血的腥气。老人急忙拿过陈震手中的电筒，用手电光柱朝羊群里的狼照了照。巴勒猛晃了一下头，像狮子的卫士那样懊丧，他气急败坏地猛然窜上羊背，踩着羊头连滚带爬地朝狼扑过去。老人冲着陈震大喊：把羊群往狼那赶，把狼压住，不让狼逃跑。然后拉着陈震的手，两人用力趟着羊群也朝狼和嘎斯麦挤过去。恶狠狠的巴勒急喷着哈气和血气，终于站在嘎斯麦的身边，但狼的身旁全是挤得透不过气来的羊。蒙古草原的好猎狗懂规矩，不咬狼背狼身，不伤狼皮。巴勒仍是找不到地方下口，急得乱吼乱叫。嘎斯麦一见巴勒赶到，忽然侧身抬腿，双手抓住长长的狼尾顶住膝盖，然后大喊一声，双手拼出全身的力气，像掰木杆似的啪的一声，愣是把狼尾骨掰断了。大狼一声惨嚎，疼得四爪一松劲儿，母子俩人呼的一下子就把大狼从羊堆里拔了出来。大狼浑身痉挛，回头看伤，巴勒趁势一口咬住了狼的咽喉，不顾狼爪死抓硬踹，两脚死死地摁住了狼头狼胸。狗牙合拢，两股狼血从颈动脉喷出，大狼疯狂地挣扎了一两分钟，瘫软在地，一条血舌头从狼嘴狼牙的空隙间流了出来。嘎斯麦摸了摸脸上的狼血，大口喘气。陈震觉得他冻得通红的脸像是抹上了狼血胭脂，有史前原始女人那样野蛮、英武和美丽。死狼的浓重血腥气向空中飘散，东边的狗叫声骤停，狼群纷纷逃遁，迅速消失在黑暗中。不一会儿，西北草甸里便

凄厉的哀嚎声，向他们这员战死的猛将长久致哀。陈真惭愧地叹道：“哎，我真没有，胆小如羊，我真不如草原上的狗，不如草原上的女人，连九岁的孩子都不如。”格拉斯麦笑着说：“不是不是，你要是不来帮我，狼早把羊给吃到嘴了。”毕利格老人也笑道：“你这个汉人学生啊，能帮着赶羊打手电，我还没见过呢。”陈震终于摸到了余温尚存的死狼，他真后悔刚才没有胆量去帮嘎斯麦抓那条活狼尾，错过了一个汉人一生也不得一遇的徒手斗狼的体验。俄伦草原狼体型实在大得吓人，像一个倒地的毛茸茸的大猩猩，身倒威风不倒，仿佛只是醉倒在地，随时会吼跳起来。陈真摸摸拔了的大头，鼓了鼓勇气，蹲下身，张开拇指和中指量起狼的身长，从狼的鼻尖到狼的尾尖一共九掌，竟有一米八长，比他的身高还长好几厘米。陈真倒吸了一口凉气。毕利格老人用手电找了找羊群，共有三四只羊的大肥尾已被狼齐根咬断吃掉，血肉模糊，冰血迢迢。这些羊尾巴换这么大一条狼，不愧不愧。老人和陈震一起把沉重的死狼拖进了包，以防邻家的赖狗咬皮泄愤。陈震觉得狼的脚掌比狗脚掌要大得多，他用自己的手掌与狼掌比了比，除去五根手指，狼掌竟与人掌差不多大。怪不得狼能在草地上和乱石山上跑得那样稳。老人说：“哎，陈震啊，明天我教你剥狼皮筒子。”嘎斯麦从包里搬出大半盆手扒肉，去犒赏巴勒和其他的狗。陈震也跟了出去，双手不停地抚摸巴勒的大脑袋和他像小炕桌一样的宽背。巴勒一面嘎巴嘎巴地嚼着肉骨头，一面摇着大尾巴答谢。陈震忍不住地问嘎斯麦：“哎，你刚才怕不怕？”嘎斯麦笑着回答：“怕，怕，我怕狼把羊赶跑，工分就没了。我是生产小组的组长，丢了羊那多丢人啊。”嘎斯麦弯腰去轻拍巴勒的头：“死巴勒，死巴勒。”巴勒立即放下了手扒肉，抬头去迎女主人的手掌，并将大嘴往她的腕下袖口里钻，大尾巴乐得狂摇，摇出了风。陈震发现寒风中饥饿的巴勒更看重女主人的感情犒赏。嘎斯麦说：“陈震，过了春节我给你一条好狗仔，喂狗技术啊多多的有了，你好好养，以后长大了像巴勒一样。”陈震听了连声道谢。进了包，陈震余悸未消地说：“哎呦，刚才震把我吓坏了。”

0: 起仗来还能握得住刀吗？要想在草原待下去，就得比狼还厉害。我是得带你去打打狼了。从前成吉思汗点兵，专挑打狼能手啊。我信，要是噶斯麦骑马上阵，一定比花木兰还厉害。花木兰呐，是古时候汉人最出名的女将军。你们汉人的活，花木兰少少的有，我们蒙古人的噶斯麦多多的有啦，家家都有。老人像老狼王一样哈哈的笑起来。从此以后，陈震就越来越想近距离的接近狼，观察狼，研究狼。他隐隐感到草原狼与草原人有一种神秘的关系，可能只有弄清了草原狼，才能弄清神秘的蒙古草原和蒙古草原人。而蒙古草原狼恰恰是其中最神出鬼没、最神秘的一环。陈震希望自己能多增加一些关于狼真实具体的感觉和触觉，他甚至想亲自掏一窝狼崽儿，并亲手养一条看得见、摸得着的草原小狼。这个念头冒出来的时候，连他自己也吓了一跳。随着春天的临近，他对于小狼的渴望越来越强烈了。比利格老人是鄂伦草原最出名的猎手，可是老人很少出猎，就是出猎也是去打狐狸，而不怎么打狼。这两年人们忙于文化大革命运动，草原上传统的半牧半猎的生活几乎像被白毛风赶散的羊群一样乱了套。直到今年冬天，大群大群的黄羊越过边境进入鄂伦草原的时候，比利格老人总算兑现了他的一半诺言，把陈震带到了离大狼群这么近的地方。这确实是老人训练他胆量和提高他智慧的好地方。陈震虽然有机会与草原狼近距离的打交道，但是这还不是真正的大狼。然而陈震仍十分感激老人的用心和用意。陈震感到老人用胳膊轻轻地碰了碰他，又指了指山坡。陈震急忙用望远镜对准雪坡，大群黄羊还在紧张地抢草吃，但是陈震看见有一条大狼竟从狼群的包围线撤走，向西边大山里跑去了。他心里一沉，悄声问老人，难道狼群不想打了？那咱们不是白白等了大半天吗？
1: 哎，狼群才舍不得这么难找的机会呢。准是头狼看到那黄羊太多了，就派这条狼调兵去了。这样的机会5、6年也碰不上一回。

0: 机会都是认出来的。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狼图腾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米。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有小雨，当前温度16摄氏度，相对湿度91%，风向东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晚上好，听友们，欢迎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情感电台。有时候触动我们心灵的记忆总是藏在最意想不到的角落，可能是地铁通风口扬起的一阵风，或是某个雨天突然闻到的草木香气。情感电台，让我们一起轻轻展开时间的另一面，听听别人的故事，别人的歌。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
4: 朋友们好，有些事儿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这些最重要的小事儿，探测着我们人生的温度，试探着我们为梦想付出行动的语气。你有什么计划？买了一本书，名为有些事儿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第一次看到这句子是五月天专辑里的一首歌名，歌里问道，有些事儿还不做，你的理由会是什么？热血提醒我们别再被各种渺小理由牵制自己的脚步。这本书给我们的是约80个温柔建议，让我们在依然丰盈的生命中去做些改变，不糟蹋生活里一直存在却被忽略的美好。其实书里建议的大部分都是些生活小事儿，但我们却常会不记得、不愿或不敢去做。简单如清理衣柜、冰箱、修补旧物、

拜访老朋友等等，大部分都是遥不可及的天方夜谭。大多数的平凡人，只要抓紧你还拥有的机会和时间，就有可能去实现你想改变的部分。一页页的阅读作者提醒的人生小事儿，一边细细地探测自己的生命温度。有些事儿我已经在做，心中暗喜和感恩。有些事儿我的确知道该做，但却一直拖延，希望自己真的能下定决心去执行。有些事儿也是曾经想过要做，但却没有勇气付诸行动。在读完这本书之后，我是否就真的能够抛下那些抑制自己的理由，勇敢去实行？书中最撼动我的一篇是作者说，从今天开始忘掉某个长久以来一直困扰你的人或事儿。我立即想起最近困扰我的人和事儿，

自己是否可以做些什么，让我的生活不那么被动，让我的心情可以自主。要忘记真的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所以我们必须去做点什么，才能让一直缠绕心中的烦扰逐渐失去威力。我们可以写封信，打个电话，或者丢掉一些东西，也可以透过送个小礼物，做个决定，告诉某人你真正的感觉，去做任何能解决这个困扰的事儿。这个问题可能已经困扰你多年，或许再也不可能遇见这个人，但这些并不重要，他的反应不是重点，你的心情才是重点。下定决心不再被这件事牵绊，然后正式向他挥手告别。他的反应不是重点，我想我终于找到问题的症结了。我们不敢去做的某些事情，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害怕对方的反应，害怕他会怎么想，害怕他会怎么看自己，害怕他会给你不想要的反应。于是我们怯懦地待在原地，心情却持续被对方左右。糟糕的是，对方却什么都不知道。也许就在一个宁静的深夜，再次鼓起勇气告诉对方那些略显荒唐但真实的心情吧。也或许在另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在手机里搜出那多年没被删除的号码，真心的问一句，你还好吗？然后带着笑意坦然入梦。至于那些因为职责而难以抛去的困扰，就通过完成其他的生活小事来换取幸福吧。先储存改变自我的勇气，然后克服怯懦去实行，最后得到的应该就是从容饱满的人生了。原来让生活的幸福感保鲜并不是一项艰巨工程，如果我们无法义无反顾地追梦，那么就先从生活里的一些举足轻重的事儿开始做吧。感谢这篇文章的作者李艳芳。世界和我爱着你。那么也期待大家收听我们下一

听友们，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当我们停止诉说时，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才开始发生。你听到了吗？这些来自生命的感悟。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有限。影片的制片人科斯塔告诉塞巴斯蒂安，他不能面试这么多人，并且让工作人员通知院子外面的应试者都离开。对于科斯塔的这一决定，当地人无法接受，塞巴斯蒂安也认为这样对他们是不公平的。经过交涉，科斯塔无奈地妥协了，选择了一个折中的方法，让塞巴斯蒂安在院子外面的队伍中选取他认为合适的人进去面试。然而这样的决定依旧无法平民愤，未被选上的面试者心存不满，甚至和保安发生了肢体冲突。就在大部分人都觉得无望的时候，丹尼尔拿着剧组前期发放的广告来到了塞巴斯蒂安的面前质问，这上面写着每个人都有机会的。他大声地质疑着，我女儿只是想要试一试而已。原来这里有很多人都是徒步走了几公里赶到面试地点的，虽然说做农活是他们的主业，但是每个人对演电影都是心怀憧憬。更重要的是，他们需要一份可以多赚一点的工作，虽然每天$2的薪水实在是微薄，但是对当地人来说已经是很好的待遇了。面对富有领导力和反抗精神的丹尼尔，塞巴斯蒂安妥协了，他答应正在排队的人面试全部的应试者，并且悄悄地告诉自己的助手玛利亚，让他把丹尼尔给拍下来，因为丹尼尔正是他所需要的演员。塞巴斯蒂安和科斯塔要合作拍摄的电影主要讲述了哥伦布在占领美洲大陆后的故事，其中他对印第安人的奴役和印第安人的反抗成为了影片着重表现的部分。在影片的设置中，一个不太显眼却在历史上有着十分重要代表作用的教堂是许多情节的发生地，为此剧组专门按照史料的记载打造了一个用茅草搭起来的教堂。木质的巨大十字架是这座教堂的核心，也是电影中的一个象征物。在安装这样重要的一个物件的时候，科斯塔却没有请专业的工程队和起重机，只雇了几个当地人，依靠人力来进行施工，这险些发生事故。塞巴斯蒂安为此大为光火，而科斯塔不以为然地告诉他，人力比专业工程队便宜得多，他因此而节省了几十倍甚至是上百倍的开支。塞巴斯蒂安对科斯塔这种过于算计的省钱做法不能认可，但是为了这部自己费尽了心思想要拍成的电影也无计可施。事实上，作为一个投资人，科斯塔在这部电影中的投资可谓是能省就省，他寻找最便宜的拍摄地、最便宜的工人、最便宜的演员，并颇为自得，四处炫耀。但与此同时，他也对该片有着200%的期待，他认为他和塞巴斯蒂安的这次合作一定可以一鸣惊人，大获成功。面试结束之后，塞巴斯蒂安坚持让丹尼尔来扮演剧中印第安人领袖一角，他认为丹尼尔是天生的领导者，只有他才能将这个角色演活。科斯塔则认为丹尼尔是个不好管理的演员，并且提醒着塞巴斯蒂安，丹尼尔一定是个会惹麻烦的人。无论如何，电影总算是开拍了，剧组成员们都对这部电影十分的看好，对自己的角色也都有着不同的理解。片中哥伦布的扮演者安东十分入戏，在餐桌上就即兴地表演起来，他高超的演技甚至吓到了一旁的服务员，告诉我金子在哪。安东捏着服务员耳朵上的金质耳钉大声地质问，眼神如同豹子般的犀利。这场戏讲述了哥伦布刚刚登上美洲大陆后对印第安人的野蛮无礼，和他对这片大陆执着的淘金梦想。女服务员的沉默让他十分的气愤，并且不厌其烦地问着金子在哪儿。问到最后，几乎在场的所有人
都怀着忐忑的心情。

0: 注视着安东，大气不敢出一声。而就在空气都要凝固的时候，安东终于展开了笑容。
1: 谁在乎金子在哪儿啊？小姐，对不起，你要知道，有时候演员和疯子没什么两样。
0: 这时全场都松了一口气，而被吓得不轻的女服务员也终于放松了下来，报以微笑。塞巴斯蒂安并没有看错人，丹尼尔将他所扮演的人物完美的诠释了出来，而负责记录电影拍摄过程的玛利亚也在塞巴斯蒂安之前的授意之下抽时间拍摄了丹尼尔的生活场景。在一次例行的采访拍摄中，玛利亚发现当地人正因为缺水而和政府进行着抗争，丹尼尔和其他的军民怒砸警车的画面在他的心中久久徘徊不去。而随着缺水情况的加剧和政府水源私有化进程的加速，事件也在向着无法预测的方向发展着。玛利亚在政府水源管理部门的门口看到了正在带领村民游行示威的丹尼尔，丹尼尔的演讲让富有同情心的玛利亚为他们抱不平，他希望科斯塔可以资助他们，以此为拍摄一部纪录片，却被科斯塔以资金不足而断然拒绝了。
1: 这件事儿和我们无关，你应该关心的是我们的电影。
0: 面对科斯塔的冷漠，玛利亚生气地说，
2: 但你不也置身其中吗？
0: 的确，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斗争，所有身在玻利维亚的人都被置于其中，只是有人主导着事件的发展，而有些人参与在里面却并不自知。在塞巴斯蒂安和科斯塔的多次警告下，丹尼尔还是不顾一切地参与到了和政府的对抗示威游行活动中，并以领导者的身份多次地组织集会。而与此同时，影片的拍摄也进入到了常态，大批印第安人被奴役着进行淘金的场面十分的壮观，丹尼尔的女儿的演技也让剧组十分的满意。当然了，事情并非完全一帆风顺，科斯塔和投资方的通话被丹尼尔听到了，丹尼尔生气地向科斯塔表示自己曾经在美国做过工，知道每天2美元的工资几乎可以算是贱价了。最重要的是，他无法忍受科斯塔对自己同胞的轻视，他生气地带着女儿离开了，尊严告诉他即使一分钱不要，他也不再为剧组工作。历史和现实的界限似乎正在逐渐的模糊。500年前，哥伦布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而奴役印第安人，500年后的今天，白人社会对印第安人的态度依旧不够尊重，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要垄断当地的水源，甚至阻止当地人收集雨水。用丹尼尔的话来说，他们究竟要怎么样才能罢休呢？下一步是要收集我们的汗水吗？是要连我们呼吸出来的水蒸气都拿走吗？但是时代毕竟在进步。几天后的一个夜晚，科斯塔敲开了丹尼尔家的大门。
1: 我是来道歉的，
0: 科斯塔愧疚地说。在这里生活的几个月让科斯塔的观念也逐渐地转变了，虽然他仍旧反对丹尼尔参加示威游行活动，但是他也多少可以理解当地人的苦衷。
2: 有些东西远比你们以为的电影更为重要，
0: 丹尼尔在片场这样告诉塞巴斯蒂安。政府和农民关于水资源的冲突持续的升级，丹尼尔不听塞巴斯蒂安和科斯塔的劝阻，依旧领导同胞为自己争取应有的权利。在一次武力镇压中，他被人伤到了面部，塞巴斯蒂安和科斯塔为此大为光火，他们要求丹尼尔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内不参加类似的活动，以保证影片的拍摄。他们甚至通过金钱与丹尼尔进行交易，丹尼尔收下了科斯塔留下了几千美金，但是在第二天的片场始终没有找到丹尼尔的身影，剧组的拍摄进程被迫停滞了，大家围在电视面前关注着越来越紧张的局势。

突然，一个镜头中的人物让剧组的工作人员一声惊呼：你们看，是丹尼尔。同样坐在电视面前的塞巴斯蒂安愤然起身，既然已经收了钱，为什么如此的不讲信用呢？见塞巴斯蒂安十分的焦躁，科斯塔不得不使自己冷静了下来，开始一个个的打电话：我要知道丹尼尔被关在了哪个警察局，然后帮我约见他们的局长。通关系，找门道，身在异地的剧组再次花费重金将丹尼尔保释了出来，而警察局长的要求则是在拍摄完成之后立即将丹尼尔送回警察局。他们并没有能如愿，在拍摄完成后的片场，当地人帮丹尼尔和警察进行了抗争，并且最终使丹尼尔脱离了警察的钳制。政府不肯做出让步，农民表示一定会将城市道路堵死，让政府付出代价。拍摄还没有完成，但剧组的人心已经开始有所动摇了，不止一个演员要求退出，他们希望尽快地坐飞机回家。持续的暴乱让他们害怕，他们认为政府无法保证他们的安全。塞巴斯蒂安和科斯塔极力地劝阻，如果大家都退出，那么他们之前所做的努力将全都付之东流。道路即将封闭了，剧组打点好全部的成员和物品，抢在最后的时间前往拍摄地。然而这时，马路对面的一个身影吸引住了科斯塔的注意，她是丹尼尔的妻子，科斯塔认识她。我的女儿去参加了游行，她哭着对科斯塔说：我听说她受了伤，但是他们没办法送她去医院，我来找你，我觉得你一定有办法把她送到医院的。面对丹尼尔妻子的请求，科斯塔显得十分的为难，他不能丢下剧组，但是丹尼尔的妻子又不相信别人，他们说再不送去医院他就会死掉。丹尼尔的妻子极力地哀求着科斯塔，对于这个生活重心都在女儿和丈夫身上的女子来说，丈夫不在身边，女儿身受重伤却得不到治疗，这几乎让她崩溃。面前这个白人男子虽一度不受大家的欢迎，但他毕竟帮助过丹尼尔，他因此认为这个男人是可以帮助的，他也相信这个男人一定会帮助寻找到他的女儿。女人的直觉有时候就是这么灵验，科斯塔不顾塞巴斯蒂安的反对，答应了丹尼尔妻子的请求，带着他向暴乱的中心区进发。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似乎是这个世界通行的法则，而科斯塔熟知这项法则的运行规律。开车进城，遇到农民们设置的路障，就由丹尼尔的妻子对他们进行游说，这才放行。将丹尼尔的女儿安置到了医院之后，科斯塔又四处地寻找丹尼尔的身影。他驱车来到了警察局的门前，却发现那儿的街道早已空空如也，一个神父在空无一人的街上边走边摇铃铛，口中还不停地念叨着：别打了，别打了，水归你们，水归你们。演员们终于还是直接奔赴了飞机场，只有塞巴斯蒂安和安东留在了当地。在关卡的旁边，有一辆卡车上全都是被俘的农民，安东走上前去，不顾政府军的阻拦，将自己手中仅有的一听啤酒分给了那些农民。塞巴斯蒂安看着半山腰上那座为了电影而搭建的教堂，默默地向山上走去了。故事的最后，政府终于妥协，不再引进外资进行水源私有化，但是塞巴斯蒂安和科斯塔的电影却也搁浅，无法继续的拍摄了。丹尼尔在电影道具的库房再度见到了科斯塔，并感谢他对自己女儿的救助。你还会再回来吗？丹尼尔问。可能不会了吧。那这个送给你。丹尼尔从兜里摸出来一个用藤条包装的木质盒子，你要好好的保重。科斯塔上前抱住了丹尼尔，用力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0: name is Chet Chelios, and today's the day.
1: 英俊帅气又伟岸潇洒的 Chef， 是为一个大型西海岸联合企业工作的自由职业杀手。他每一次都能够干净漂亮地完成上级安排的任务，因此深得道上人的尊敬和器重。虽然 Chef 一度在自己的社会圈子里风光无限，但是也迎来了众多对他虎视眈眈觊觎已久的仇家。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 Chef 认识了一位漂亮的女孩，名叫伊芙。他深深地爱上了这位单纯甜美的姑娘，可是他不敢告诉伊芙自己的真实职业，便让伊芙去玩一种杀人的电脑游戏，并且告诉他自己就是这种游戏里的职业杀手。天真的伊芙听信了心爱的男朋友的话，把整颗心都交给了 Chef。 热恋的时光总是甜蜜而又幸福的， Chef 在这种人间至纯至美的情感中品味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风味。他开始怀疑自己的过去，怀疑自己的职业，怀疑属于自己的生活。慢慢的，他想到了退出。在执行一次非常重要的任务时， Chef 依然很轻松的就逮到了猎杀对象，但是当他拿枪指着对方的头颅时，突然改变了主意。他重重地放下了

人武器，放过了这个令无数黑道头疼厌恶的大老哥。当然，切夫此举不是因为害怕，也不是因为心软，他只是想真正的退出江湖，洗手不干了。在他的心中，最美好的生活应该是和伊芙一起去一个没有人认识自己的国度，过普通人的日子，结婚生子，赚钱养家，白头偕老。于是这一次他做到了，如释重负的切夫以为全新的生活马上就要开始了。带着一身的轻松和满心的慰藉，切夫这一晚睡得美满香甜。但是谁都没有想到，他清晨醒来的时候，感觉自己异常无力，身体摇摇晃晃，难以动弹，心脏也仿佛随时可以停止跳动。正当切夫急剧不安的时候，手机铃声响了。原来杀手瑞奇得知切夫放过了猎杀的目标，加上之前前仇旧恨，便在他熟睡的时候给他注射了一种中西联合研制的毒药。这种毒药毒性很强，中毒的人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可以毙命。听到消息的切夫气急败坏，一生杀人从来没有失手的他，现在竟被一个小头目陷害，他极为不甘心。虽然身体疼痛难忍，但是强大的复仇意志鼓舞他一定要顽强地撑下来。他要保护女友伊芙的安全，并且要找到仇家报仇雪恨。想报仇当然要先求生，切夫的家庭医生告诉他，这种毒素会在一个小时之内慢慢地进入心脏，最终使心脏停止跳动。但唯一阻止毒素进入心脏的办法，就是要保持心跳的速率在一定值以上。要想延长体内毒药发作的时间，就应该一直保持心率和肾上腺素的运动状态。也就是说，切夫只能不断地制造兴奋，好维持用以救命的心跳速率。一旦他的心跳减缓到一定的程度，就会立刻毒发身亡。时光一分一秒的流逝， Jeff 刻不容缓，他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地保持着紧张的运动状态，并且赶在仇家之前救走 Eve， 找到能够保住性命的解药，而且还必须在精疲力竭之前找到仇家。于是在洛杉矶的大街小巷中，切夫开着车跌跌撞撞地疾行着，他不顾一切地玩命飞车，穿过荒野，越过栅栏，闯进夜总会，并且在大型购物中心撞烂了无数的商品。最后车在急速超速的情况之下，不听话地倾斜着误入到了电梯当中。切夫无奈之下只能爬到车外，一个人慌乱地奔跑。他再一次地踏过草坪，穿过胡同，越过马路，飞奔过大学的操场。快速奔跑累坏了身体状况本来就很差的切夫，可是一旦要停下来，他就强烈地感受到了药物的作用。无助的他只好花重金买了一包海洛因，以维持自己有限的生命。为了在平静中寻找刺激，他又打劫了一个小商店，从吃的到喝的，最后还不忘给心爱的人拿上几束鲜花。其实切夫并不缺少这些东西，但是为了自己的性命，只能不断地制造事故了。在朋友的帮助下，切夫知道了仇敌 Richie 的弟弟 Plains 的下落，他又打起了精神向目的地进发。见到了目标对象之后，切夫依旧延续了一贯的执行任务的风格，非常迅速地结束了 Plains 的性命，并且从 Plains 的身上缴获了 Richie 一家的传家宝，一条流传数代的珠宝项链，这也成为了切夫想要拿来和 Richie 交换解药的筹码。对于切夫来说，总算是完成了自己目标的一小部分。获得了些许欣慰的切夫带着仇恨和柔情跑向了伊芙的家，见到心爱的

0: 师傅那张写满了仇恨与不屈的脸立刻温柔了起来，他一身的硬朗瞬间变成了全部的体贴。他想带走衣服，因为他知道仇家一定会把衣服当作人质来威胁自己，他不能让挚爱的女孩受到任何的伤害。可是对于整个事情全然不知的衣服却一拖再拖，不想出门。谢夫无意中看到了在衣服楼下的仇敌，危险即将来临了，他只能使尽浑身解数，用最快的速度巧妙地引开衣服，干掉仇敌。于是两个人拥有了暂时的安全环境。谢夫告诉了衣服所有的真相，相信真爱是勇敢的。衣服不仅没有对谢夫心生厌恶，反而心疼自己的男友，并且愿意和他一起远走他乡。可是如此平和的好景并不长，却夫接到了一个重要的电话，他的好哥们被 Richie 的同党绑架了。重义气的却夫为了让女友避开危险，便一个人去冒险。谁料仇人的动作如此之快，当他赶到目的地的时候，衣服已经比他早到了一步，成为了人质。爱恨情仇全都聚集到了这位硬汉的脑海之中，他拼尽了脑力和体力救出了伊芙。
1: 电影给予我们更多生命认知与体验，是我们重新诠释世界的方式。听友们，本期今晚聊电影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2: 北京时间23:00，
3: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4: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有小雨，当前温度16摄氏度，相对湿度94%，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5: 第三集啊，另外一个姑娘看上去像是位室内设计师，你认为他跟一家画廊有什么联系？不，奈奥米，我当然不知道了，我只是在猜测。现今这些姑娘都在做些什么啊？啊，这对我很有用，因为我的写作，人总是要与时俱进的。你跟我说起谁的男朋友的事儿？是的，但是这真是无能为力呀，不是吗？我的意思是，姑娘们总是由着性子来。她看起来是不是很糟糕？她是那种不修边幅、肮脏不堪的人吗？啊，这种缎子马甲，还有长长的栗色卷发散落在肩膀上，是的，很难分辨出是男是女，不是吗？是的，他们有时看上去确实很像范戴克画笔下的俊美少年。你说什么？你说安德鲁·雷斯塔利克很厌恶他？是的，男人们通常会。玛丽·雷斯塔利克啊，我想他总是会和自己的继母有些嫌隙的。我想那个姑娘在伦敦找到了工作，她的继母对此应该很是庆幸吧。你说什么？有人在背后说这说那？为什么他们总是不肯给他检查，看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谁说的？啊，是的，但是他们想要掩盖些什么呢？啊，一位护士，和詹纳斯家的女管家说的。您是说她的丈夫吗？啊，我明白了，那个医生没能查出来。啊，不，但是人心叵测，我赞同你说的，对这样的事

0: 人们总是会乱说，肠胃炎是吗？但是这真是荒谬啊。您是说有人说那个叫安德鲁，您说有了这些除草剂会很容易，是什么意思？
1: 是的，但是为什么？
0: 我的意思是，这又不是他痛恨多年的那个太太呀。她是第二任妻子，比他长得好多了，又年轻。
1: 是的，我想这有可能。
0: 但是为什么一个外国姑娘也想这么做呢？
1: 您的意思是，也许是雷斯塔利克太太对他说了什么让人难堪的话。
0: 啊，她真是个极具魅力的小东西，我想安德鲁可能很喜欢她，当然不会太过分，但是这也许会惹恼玛丽，接着她或许就开始嫉恨那个姑娘，后来……
2: 奥利夫夫人用眼角扫到波罗正在对她忙不迭地打手势。
0: 啊，请等片刻，亲爱的。
2: 奥利夫夫人对着话筒说道。
0: 是面包师。波罗脸上表现出一种被冒犯的神情。别挂电话。
2: 他放下话筒，匆匆穿越客厅，把波罗拽到了吃早餐的地方。
0: 怎么？
2: 他喘着气问道。一位面包师。波罗带着责备的口气说。我
0: 我总得及时找个借口啊。你给我打手势是什么意思？他说的你都明白吗？
2: 波鲁打断了他的话。您一会儿再跟我说，我了解的够多了。我想要你做的是用您那种即兴创作的能力为我去雷斯塔利克家拜访找个好由头。他是一位您的老朋友，最近会到他们家附近去，您或许可以这么讲。
0: 都交给我吧，我会想办法的。你需要用一个假名字吗？
2: 当然不用了，我们把事情弄得简单点。奥利弗点点头，急忙跑回话筒旁。
0: 喵咪、我都忘了刚才我们在说什么了。为什么当人们坐下来好好聊天的时候，总是有人会来打扰呢？我甚至不记得自己为什么要给你打电话了。啊，是的，哦，是问您要那个孩子索拉的地址啊，诺玛，请您把它给我。但是我还有别的事想要说。我记起来了，我有一位老朋友，是一个极为风趣、个头不高的男人。事实上，那次我在您那儿说的就是他。他的名字是赫尔克利波罗，他最近会去雷斯塔利克家附近待上一阵子。他非常期盼能见到罗德里克爵士，他对他了解颇多，对他在大战过程中的真知灼见以及他的一些科学发明很是赞赏。总之，他很想去拜访他并向他致意。波罗就是这么说的，您看这可以吗？ 您能先告知他们一下吗？
1: 是的，或许哪天他心情好就会去的。
0: 告诉他们一定要讲讲那些精彩绝伦的间谍故事。他
1: 什么？
0: 给您家修剪草坪的人来了。
1: 是的，当然了，您赶紧去吧，再会。
2: 他挂好听筒，坐在扶手椅里。
0: 天哪，真是筋疲力尽。我表现得还行吗？
2: 还不错。
0: 我想我最好还是把重点放在那个老爷子身上，接着你就能去他家里仔细瞧瞧了。我想这正是你想要的。女人们对科学之类的事情总是不甚了解，你自己去的时候可以想一些听上去更加切中要害的事。现在你想听听他跟我说了些什么吗？
2: 我想肯定有些闲言碎语，关于雷斯塔利克夫人的健康问题。
0: 是的，她似乎得了什么疑难杂症，好像是胃部问题，医生对此也疑惑不解。他们把她送到医院去，她很快就恢复了，似乎也没查出来什么病因。当她回家之后，胃病就又犯了，医生还是无能为力，人们就开始说闲话了。
1: 一位没什么职业道德的护士最先告诉他妹妹，他妹妹又告诉邻居，邻居在上班的时候又告诉了别的什么人，这真是太奇怪了。接着人们就开始说，一定是她丈夫想要毒害她。那种喜欢搬弄是非的人总是会这么说，但是在这件事上实在说不出什么。我和苗米怀疑那个帮忙的女孩，她是陪伴那个老爷

0: 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只好怪我绝对清醒，找不到爱情，即使有爱情，得到得不到也像个阴影，孤单只好怪我绝对清

像迷惑，旁人无言多冷淡。

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

今天三十年的演唱会玩了很久，但是坐在这里很希望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现在的日子。希望如果你们真的懂得唱这首歌，就陪我一起唱，因为这首歌是我自己写，也将我这三十年写了下来。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境。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输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

0: 记得吗？
1: 爱我有多深，想你有几分，月亮代表我的心，我的心没时光，我只是忘不了你。我们的故事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

想但为了钱所动，想当初为了圆一个梦。总有人醉了再醒，总有人被醉了再醒，总有包装不完的替代品废了再顶。稀薄的空气在等待阳光的缝隙，秋

梦是幻是痛是断是终是叹是匆匆，数年释然，不要枉钻或皇冠，亏欠用字句偿还，卸下防范，不再慌乱，世事没有理所当然，空虚的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召唤，这奢侈。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点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un risentito e un amorevole divino.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不聊心事，只谈旋律。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流行最经典。在这个美好的早上，让那些藏在歌声里的情绪随着静静流淌的旋律被看见，被共鸣。四季与你由程翔演唱，燕十八作词，郑冰冰作曲，刘胜华编曲，歌词中充满了浓郁的爱意和情感，让人听了感受到了深深的感动。

此刻带来黄师傅演唱的《痴儿》，一首韵味十足的古风歌曲，写尽了红尘执念。世间多少男女甘愿为爱成为痴儿，明知前路满是遗憾，依旧放不下心中牵挂。清冷婉转的歌声缓缓铺开故事，把求而不得的悲伤轻轻诉说。

夏风的温柔是由王天歌所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的歌词富有诗意，旋律优美动人，充满了对爱情和人生的感悟。歌曲以夏风为主题，通过比喻的手法表达了爱情的温柔与无奈，以及人生的无常与变迁。

邓紫棋的这首《桃花诺》是电视剧《上古情歌》的主题曲，歌曲中伴随着婉转悠扬的古典曲风，邓紫棋的独特声线在舒缓之中流露出丝丝朦胧伤情，浓郁有力、层层递进的副歌更是平添几分力量美感。

0: 汪苏泷以独特音乐视角打造黑梦，融合电子与抒情元素，构建起如梦如幻的听觉空间。在这首歌中，电子节奏的跃动、碰撞，抒情旋律的悠扬，演绎出别样的风格魅力，邀你解锁这场奇妙的音乐之旅。
1: 寻迷雾中发光的商店，听脑海牵肠绝指的暗恋，停下一些

0: 能操控着你
1: 性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2: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2: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1: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 13.6%。
2: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2: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5: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4: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

0: 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 97.2%， 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1: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0: 抓创显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2: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0: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3: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0: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4: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5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0: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5: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作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作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0: 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理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晓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15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15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3: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 91%， 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 1.5 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 33.2%。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4: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 13.9%， 是由统计以来首次降到 14% 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 15.5 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 80%。
3: 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 95%， 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4: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6: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5: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6: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1: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倍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毛乌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7: 我回来了。I had butterfly。
8: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毛乌素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9: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怀一片领。
8: 1985年，嫁到内蒙古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9: 我正好戴的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8: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9: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上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8: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毛乌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万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 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 85%， 森林覆盖率升至 32.92%。
10: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啥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1: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0: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12: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13: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并保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14: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经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15: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 124.54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7.34 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16: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17: 目前在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18: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为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济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济水利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19: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冷供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工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 20.7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6%， 实现利润总额 1.7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3%， 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 10.3 个百分点。
1: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 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0: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三种形式开展。
1: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

0: 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 15%、25% 和 53% 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 25% 提高到 50%， 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 25% 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0: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叱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叱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叱利亚国家机构。
2: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89.4， 低于7月修订后的 90.2， 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0: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65 美元，收于每桶 82.36 美元，跌幅为 3.1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59 美元，收于每桶 88.58 美元，跌幅为 3.89%。
1: 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10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点30分，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陈浩龙，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
4: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2: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有轻雾，当前温度15摄氏度，相对湿度96%，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在十号村中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十号村中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7: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26日星期三，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8: 有时候莫名其妙的会很想念一个人，想念某一段时光里面的一些事，也许真的过去了很久，也许那一切伤不再是伤，爱也不再是爱了。有些人注定会成为你的软肋，成为你一辈子都放在内心深处的想念。你会突然想起，却又没有勇气问候，害怕你的关心被当成不应该的打扰，怕你的想念会成了别人的负担。

那个总嚷着要谈恋爱的人，从来没有主动去勾搭谁。害怕快餐式的爱情，害怕分开，害怕最后自己认真了，别人却只是敷衍。所以我在等一个不会离开我的人。我坚持或者偏执地相信，有一个人会看穿我假装的冷漠，真正的靠近我，又在我身边与我相爱。

0: 接下来欣赏的是苏雪玲的散文《秃的梧桐》。路过的人都在惋惜他活不下来了，但是他并没有向命运屈服，而是换了另一种生存方式。一起来听。
1: 秃的梧桐，作者苏雪玲。这株梧桐怕再也难得活了，人们走过秃梧桐下总这样惋惜地说：

河中间，清音分盖了两家的草场。夜里下雨，潇潇兮兮打在桐叶上的雨声，诗意也两家分享。不幸园里蚂蚁过多，梧桐的枝干为蚂蚁所食，渐渐的不坚牢了，一夜雷雨便将它的上半截劈折，只剩下一根二丈多高的树身立在那里，亭亭有如青玉。春天到来，树身上居然透出许多绿叶，团团附着树端，看上去好像是一棵棕榈树。谁说这株梧桐不会再活呢？它现在长了新叶，或者更会长出新枝，不久定可以恢复从前的美音了。一阵风过，叶儿又被劈下来，拾起一看，叶蒂已裂断了三分之二，又是蚂蚁干的好事儿。哦，可恶！但勇敢的梧桐并不因此错了他求生的志气。蚂蚁又来了，风又起了，好容易长得长大的叶儿又飘去了，但他不管，仍然萌新的芽，吐新的叶，整整的忙了一个春天，又整整的忙了一个夏天。秋来，老柏和香橙还沉郁地绿着，别的树却都憔悴了。年近古稀的老榆护定它青青的叶，似老年人想保存半生辛苦贮蓄的家私。但那经得西风如败子，日夕在他耳畔絮聒。现在他的叶儿已去得差不多，园中剪了葱茏的绿意，却也添了蔚蓝的天光。爬在鱼干上的薛丽也大为喜悦，上面没有遮蔽，可以让他们酣饮风霜了。他们脸儿醉得枫叶般红，陶然自足，不管垂老破家的榆树在他们头顶上瑟瑟的悲叹。大丽菊东倒西倾，还挣扎着在荒草里开出红艳的花，牵牛的蔓早枯萎了，但还开花呢，可是比从前纤小。冷冷凉露中泛满浅紫嫩红的小花，更觉娇美可怜。还有从前种麝香连理花和凤仙花的地里，有时也见几朵残花。秋风里时时有玉前蝴蝶翩翩飞来，停在花上好半天不动，幽情凄恋。它要僵了，它愿意僵在花儿的冷香里。这时候园里另外一株桐树叶儿已飞去大半，秃的梧桐自然更是一无所有，只有亭亭如青绿的树干兀立在惨淡斜阳中。这株梧桐怕再也不得活了，人们走过秃梧桐下总是这样惋惜似的说。但是我知道明年还有春天要来，明年春天仍有蚂蚁和风呢。但是我知道有落在土里的桐子。

0: 火柴的名字，那古老的城里，很多很多年来都是被称作阳曲灯。请欣赏林海音的散文《北平漫笔之换阳曲灯》的
1: 《北平漫笔之换阳曲灯》的作者林海音。换阳曲灯啊，换匪子呀，很多年来就是个熟悉的叫唤声，它不一定是出自某一个人，叫唤声也各有不同。每天清晨在胡同里可以看见一个穿着褴褛的老妇背着一个筐子举步蹒跚，冬天的情景尤其记得清楚，她头上戴着

0: 一顶不合体的哪儿捡来的毛线帽子，手上戴着露出手指头的手套，寒风吹得他流出了一些清鼻涕。生活看来是很艰苦的。是的，他们原是不必工作就可以食饼素的人，今天轻视没有了，一切荣华优渥的日子都像梦一样永远永远的去了，留下来的是面对现实的生活。像换阳曲灯的老妇，可以说还是勇于以自己的劳力换取生活的人。他不必费很大的力气和本钱，只要每天早晨背着一个空筐子以及一些火柴、匪子、爆花就够了。然后他沿着小胡同这样的叫唤着：家里的废物、烂纸、破布条、旧鞋，一切可以扔到垃圾堆里的东西都归宋妈收起来，所以从换羊曲灯的换来的东西也都归宋妈。一堆烂纸破布就是宋妈和换羊曲灯的老妇争执的焦点，甚至连一盒火柴、十颗匪子的生意都讲不成也说不定呢。丹凤牌的火柴红头，盒外贴着砂纸，一擦就送出火星，一盘也就值一个铜子儿。匪子是像桂圆核一样的一种植物的石，砸碎它泡在水里浸出粘液，凝滞如胶。爆花是薄木片，作用和匪子一样，都是旧时妇女梳头时用的，等于今天妇女做发后的喷胶水。这是一笔小而又小的生意，换人家里的最破最烂的小东西来取得自己最低的生活，王孙没落可以想见。而归宋妈的那几颗匪子呢，她也当宝贝一样，家里的烂纸如果多了，他也就会攒了更多的洋火和匪子儿。洋火让人烧回乡下他的家里，匪子儿装在一只妹妹的洋袜子里，另一只一定是破的不能再缝了，换了匪子儿。宋妈是个干净利落的人，她每天早晨起来把头梳得又光又亮，抹上了泡好的爆花或匪子儿，浇住了，做一天事也不会散落下来。火柴的名字，那古老的城里很多很多年来都是被称作羊曲灯，好像到了今天我都没有改过口来。换羊曲灯的老妇人大概只有一个命运最好的，很小就听说四大名旦尚小云的母亲是换羊曲灯的。有一年尚小云的母亲死了，出殡时沿途许多人围观，我们住在附近，得见这位老妇人的死后哀容。在舞台上婀娜多姿的尚小云，丧服上是一个连片胡子的脸，街上的人都指点着说那是一个怎样的孝子，并且说那死者是一个怎样出身的有福的老太太。在小说里也读过唯有的一篇描写一个这样女人的恋爱故事，记得是许地山写的《春桃》，希望我没有记错。
1: 蓝布是淳朴的北方服装特色，在北平住的人不分年龄、性别、职业、阶级，一年四季每人都有几件蓝布服装。北平满街骑车的女学生穿了各种蓝色的制服，是那么可爱。接下来欣赏的是林海音的散文《北平漫笔之蓝布褂》。
0: 《北平漫笔之蓝布褂》，作者林海音。竹布褂儿，黑裙子，北平的女学生，一位在南方生长的画家， 有一年初次的

北平，住了几天之后，他说，在上海住了这许多年，画了这许多年，他不喜欢一切蓝颜色的布，但是这次到了北平，竟一下子改变了他的看法。蓝色的布是那么可爱，北平满街骑车的女学生穿了各种蓝色的制服，是那么可爱。刚一上中学时，最高兴的是换上中学女生的制服，夏天的竹布褂是月白色，极浅极浅的蓝，烫得平平整整，下面是一条短齐膝盖头的硬度绸的黑裙子，长筒麻纱袜子，配上一双刷得一干二净的篮球鞋，用的不是手提的书包，而是把一叠书用一条捆书带捆起来。短头发斜分，少的一边撩在耳朵后，多的一边让它半垂在鬓边，快盖住半只眼睛了。三五成群，或骑车或走路，哪条街上有个女子中学，哪条街就显得活泼和快乐，那是女学生的青春气息烘托出来的。北平女学生冬天穿长棉袍，外面要罩一件蓝布大褂，这回是深蓝色，谁穿新大褂，每人要过来打三下，这是规矩。但是那洗的起了白茬的旧衣服也很好，因为他们是老伙伴，穿着也合身。记得要上体育课的日子吗？棉袍下面露出半截白色梯绒的长运动裤来，实在是很难看，但是因为人人这么穿，也就不觉得丑了。英丹士林布出世以后，女学生更是如狂地喜爱它。英丹士林本是人造染料的一种名称，原有各种颜色，但是人们嘴里常常说的英丹士林色，多是指的青蓝色，它的颜色比其他布更为鲜亮。穿一件英丹士林大褂，令人觉得特别干净平整，比深蓝浅些的毛蓝色我最喜欢。夏秋或春夏之交，总是穿这个颜色的。事实上，蓝布是淳朴的北方服装特色，在北平住的人，不分年龄、性别、职业、阶级，一年四季每人都有几件蓝布服装。爷爷穿着缎面的灰鼠皮袍，外面罩着蓝布大褂，妈妈的绸里绸面的丝棉袍外面罩的是蓝布大褂，店铺柜台里的掌柜的穿的布棉袍外面罩的也是蓝布大褂，头上还扣着瓜皮小帽。教授穿的蓝布大褂的大襟上多插了一支自来水笔，头上是藏青色法国小帽，学术气氛。英丹士林布做成的衣服，洗几次之后，缝线就变成很明显的白色了，那是因为英丹士林布不褪色，而线褪色的缘故。这可以证明衣料确实英丹士林布，但却不知为什么一直没有英丹士林线。忽然想起守着窗前方桌上缝衣服的大姑娘来了，一次订婚失败而终身未嫁的大姑娘，便给人缝衣服，靠微薄的收入养活自己和母亲。我们家姊妹多，到了秋深添置衣服的时候，妈妈总是买来大量的英丹士林布，宋妈和妈妈两人做不来，总要叫我去把大姑娘找来。到了大姑娘家，大姑娘正守着窗儿缝衣服，她的老妈妈驼着背咳嗽着，在屋里的小煤球炉上烙饼

姑娘到了我家里，总要待一下午。妈妈和她商量裁剪，因为孩子们是一年年的长高了。然后她抱着一大包裁好了的衣服回去赶做。那年离开北平，经过上海，住在贤的家里等船。有一天上街买东西，我习惯地穿着蓝布大褂，但是他却叫我换一件呢旗袍，因为穿了蓝布大褂上街买东西会受店员歧视。在只认衣裳不认人的洋场，自取其辱是没人同情的啊。

0: 听说叶夫人只有14足岁，但无论是唱功还是做派，都超越了一般小孩戏剧家的成绩。但是在那一群孩子里，她却特别显得瘦弱娇小。一起来听林海音的散文《北平漫笔之排队的小演员》。
1: 北平漫笔之排队的小演员，作者林海音。听复兴剧校叶夫润的戏，身旁有人告诉我，当年傅年成科班里也找不出一个像叶夫润这样小年纪便有这样成就的小老生。听说叶夫润只有14足岁，但是无论是唱功还是做派，都超越了一般小孩戏剧家的成绩。但是在那一群孩子里，他却特别显得瘦弱娇小。固然唱老生的外形要清瘦才有味道，但是对于一个正在发育期的小孩子，毕竟是不健康的。剧校当局是不是注意到每一个发育期的孩子的健康呢？这使我不由得想起当年家住在胡坊桥大街上的情景。胡坊桥大街是南城一条重要的大街，尤其在迁都南京前的北京，它更是通往许多繁荣地区的必经之路。幼年幸运地曾在这条街上住了几年，也是家里最热闹的时期。这条大街上有小学、会馆、理发馆、药铺、棺材铺、印书馆，还有一个造就了无数评剧人才的傅年成科班。傅年成只在我家对面再往西几步的一个大门里，每天晚饭前后的时候，他们要到前门外的广和楼去唱戏。做科的孩子按矮高排队，领头的是位最高的大师兄，他是个唱花脸的，头上剃着月亮门。夏天他们都穿着月白直布大褂，老肥老肥的，袖子大概要比手长出半尺多。天冷加件黑马褂，仍然是老肥老肥的，袖子比手长出半尺多。他们出了大门向东走几步就该穿过马路，而正好就经过我家门前，看起来一个个是呆板的、迟钝的、麻木的。谁又想到他们到了台上就能演出那样灵活、美丽、勇武的角色呢？那时的傅年成在广和楼演出，这是一家女性不能进去的戏院，而我那时跟着大人们听戏的区域是城南游艺园或者开明戏院第一舞台。很早就对傅年成有印象，实在是看他们每天由我家门前经过的关系。等到后来傅年成风靡了北平的男女学生，我也不免想到，在那一对我幼年所见到的可怜的孩子群里，不就有李胜早吗？刘胜年吗？杨胜春吗？傅年成是以严厉出名的，但是等到以新式学校制度的

戏曲学校出现以后，傅连城虽仍以旧式教育出名，但是有些地方也不能不改进了。戏曲学校用大汽车接送学生到戏院以后，傅连城的排队步行也就不复再见，否则的话，学生戏迷们岂不要每天跟着他们的队伍到戏院去。而我们那时也搬离开湖坊桥，城南游艺园成了屠宰场，我们听戏的区域也转移到哈尔飞、吉祥以及长安和星星等戏院了。

0: 我不是有意在白笺上留下琐碎的痕迹，我曾经无数次地看过花开，只可惜生命终究只是迟暮红颜。一起来听白落梅的散文《入寂》。
1: 入寂，作者白落梅。静坐了一天，没有冷暖，没有喜忧，没有取舍，也没有什么不好。这样子就到了黄昏，隔着窗帘，我都能感觉到禽鸟入巢，离人归家，而我的生活无始无终，无聚无散。合上眼，沉思片刻，有种宽视过去的淡定。我渐渐地沉缓，像水一样的清流，仿佛身子里所有的经脉都通透澄澈。这个时候，我清晰地记得自己，却又可以在瞬间忘记。醒来，夜色渐黑，坠入到人间寻常的轮回里。不问尘寰消长谁定，不问窗外落红几许。世间万物岂合随缘，人生也不过如此，不过如此。这支笔用了多年，却已经寻不回过去温婉的记忆。我已经在迷茫之中丢失了自己，许多的路无需再去回首。谁说日子过得愈久，伤痕愈来愈淡，仿佛每一个伤口都被风尘所侵，沉积着人世间的疼痛与冷霜。我不是有意在白笺上留下琐碎的痕迹，我曾经无数次地看过花开，只可惜生命终究只是迟暮红颜。等不到灿烂，便已是满地的落红。窗外一直下着雨，这雨落在江南，虽有温润的气息，却又难免添着几缕感伤的色调。今夜的我也许会撑着一柄紫色的伞，在疏冷的街头行走，看流散的灯光在雨水中归于沉寂。所有的繁华都已走失，日子如泥淖，我越陷越深。开始羡慕那些花儿，匆匆地绽开，匆匆地坠落，匆匆地结束自己的一生。可他是否会厌倦年年的重复，甚至渴慕像人一般的死亡？人死了

永不会行转，只会安然入寂。夜已经很深了，我静坐到这么晚，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也许像这样的心境会越来越少，而我夜里独坐的日子也会越来越少。世事沧桑，今时早已不复当年，太多的事无法预测，太多的人终究还是要错过。总是有一些感动打心底淡淡的牵引而出，总是有一些落寞在心中沉浮。我就像流水中一枚旋转的落叶，无法预知自己将会飘向何方，等待我的又将会是怎样的命运。往后的日子总是有晴有雨，往后的岁月悲欢与共，谁又知道哪个多些哪个少些。今夜像我这样静坐无言的男人还有几人。窗外有雨，一夜之间又将有落花无数。花期何其的短暂，又待来年再开，如此的重复，只为那瞬间的灿烂，是否真的值得？我终究还是信缘了，信那种感觉，就像等待，有些等待还是值得的。今晚，我祝福你。

0: 将欣赏的是散文《窗前的树》《雪后的槐树》，一身素裹，银光璀璨，在阳光还未及融化它时，真不知是雪如槐花，还是槐花如雪。
1: 《窗前的树》，作者张抗抗。我的窗前有一棵树，那是一棵高大的洋槐，树冠差不多可达六层的楼顶，粗壮的树干与三层的阳台相齐，碧绿而茂密的树叶部分正对着我的四楼的窗户。坐在我的书桌前，一束浓荫收入眼底，从春到秋，由晨至昏，任是着意的或是不经意抬头，终是满眼的赏心悦目。那树想必已生长了多年，我们还没有搬来的时候，它就站立在这里了。或许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它就已成为一棵树了。就因为它的缘故，我们曾真心希望能拥有这个单元的一扇窗，后来果真如愿。我们从此天天享受着它的清凉与恬静，很是满足，很觉幸福。洋槐在春天似乎比其他的树都沉稳些，杨榆柳都已翠叶青青，它才爆出米粒般大的嫩芽，只星星点点的一层影绿，悄悄然，绝不喧哗。又过了些日子，忽然就挂满了一串串葡萄似的花苞，又如一只只浅绿色的蜻蜓缀满树枝。当它张开翅膀跃跃欲飞时，薄薄的羽翼在春日温和的云朵下染织成一片耀眼的银色。那个清晨，你会被一阵来自梦中的花香唤醒，那香味甘甜淡雅，撩人心脾，却又若有若无。你循着这馥郁走上阳台，你的精神为之一振，你的眼前为之一亮，顿时整个世界都因此灿烂而壮丽。满满的一束雪白，袅袅低垂，如瀑布倾泻四溅，银珠般的花瓣在清风中微微飘荡，花气熏人，人也陶醉。便设法用手勾一串鲜嫩的槐花，一小朵一小朵地放进嘴里，如一个圣洁的吻，甜晶晶，凉丝丝的，轻轻地咽下，心也香了。洋槐开花的日子是我们的槐花节，槐花开过才知春是真的来了。铺在桌上的稿纸便也纹丝灵动起来，那时的文字就有了些许轻松。夏日的洋槐微微然郁郁葱葱，一派的生机勃发，骄阳下如华盖蔽日，烈焰下送来阵阵清风。夏日常有雨，暴雨如注时，偏爱久久站在窗前看我的槐树，他任凭狂风将树冠刮得东歪西倒，满树的绿叶呼嚎，犹如一头发怒的雄狮。它翻滚，它旋转，它颤栗，它呻吟。曾有好几次，我以为它会被风暴折断，闪电与雷鸣照亮黑夜的瞬间，我窥见它的树干却始终岿然。大雨过后，它轻轻抖落身上的水珠，那一片片细碎光滑的叶子被雨水洗得发亮，饱含着水分，安详而平静。
0: 欢迎来到今天的岁月如歌小环节，时光如水，岁月如歌，那些曾经的浅吟低唱，那些曾经的引吭高歌，都是我们一路风风雨雨的见证。
2: 去见你想见的人吧，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花还未开至荼蘼， 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趁世界还不那么拥挤，趁飞机还没有起飞，趁现在自己的双手还能够拥抱彼此，趁我们还有呼吸。也许你现在仍然是一个人下班，一个人坐地铁，一个人上楼，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发呆。然而你却能一个人下班，一个人坐地铁，一个人上楼，一个人吃饭睡觉发呆。很多人离开另外一个人就没有了自己，而你却一个人度过了所有。你的孤独虽败犹荣。

0: 卷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遇。
1: 有位艺人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曾经看山不是山，如今我看山还是山。九寨沟的美景在这个镜头下是漂亮的，但你回头望去，那些破旧的民房和你残破的家乡别无二致。那种见惯了身边琐碎，再无法欣赏那些近在咫尺的景色，只想去远方窥探那一瞬间的美好，并不再追求诗和远方。生活是一场绵延千里的年鉴，看不见近处的风景，非要去跑得远远的，去安放自由和空泛的心灵，终究会在无尽的旅途中消磨全部耐心。生命不可抗拒，生命又厚重有爱。

其实两个人在一起开心就好，他想你自然会找你，他在忙做自己的事或者在和别人玩，突然没有回你的消息，你也可以放下手机做自己的事，没有必要每天腻在一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要做。如果每天都因为他不回你的消息不开心，那不是喜欢，是占有。其实根本不用在意那么多，在意越多越累，就算知道什么看到什么都当不知道，大概心里会舒服点。饼干罐不是装有各种各样的饼干，喜欢的和不喜欢的都在里面吗？如果先挑一个你喜欢吃的，那么剩下的就全是不大喜欢的。每次遇到麻烦，我就总那样想，先把这个应付过去，往下就好办了。人生就是饼干罐。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